说他也不过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

非他是烂嘴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妹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题，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看命了，你是一个贵格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君天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唱段。那么更多的好朋友，如果你也会唱剧中的段落，那么也是欢迎大家能够参与进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段子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孟祥礼老师的一段哇哇地里好庄稼。

0: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都是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进来，能够尽情的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当然家里的宝贝如果也特别爱唱咱的家乡戏，同时呢也可以给孩子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但是咱们在录制的时候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戏迷以及联系方式留我们家长的就可以了。这样呢，在孩子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有更多的宝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展示一下自己的拿手好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一位李老师，今天第一次参与到咱的节目当中啊，演唱的是《秦雪梅》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疑

力也把掌声送给张老师李老师啊，第一次参与到咱的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秦雪梅当中的段子。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位老师唱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大家觉得呢？也可以把自己在听完之后的感受发送到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但是呢，也能够感受到这位老师可能是因为第一次这样来录短视频还是有点紧张啊，所以在个别地方的时候这个嗓子就有点紧了，所以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放松一些，这样我们唱起来不会让自己的嗓子那么紧，所以个别地方显得在吐字咬字方面有点紧了，再松弛一些我觉得会越来越好的。因为我们也知道豫剧言派唱腔它讲究的是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要给人那种清新秀丽的感觉，对不对？同时要把那样的一种精致含蓄细腻典雅的风格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

我们的表演呈现出来。总体来说，为第一次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李老师点赞，那么也更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可以唱一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的这一段《老爹爹莫动怒》。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一段“老爹爹莫动怒”，所以我们在演唱豫剧言派唱腔的时候，要遵循的就是细想、细看、细唱、细做、细心的来琢磨。所以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能够在节目当中唱一唱您最爱的豫剧言派唱腔。更多的好朋友，您还想听到哪段经典的好戏，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

0: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都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那么在参与我们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您有着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在义薄云天当中的唱段。

0: 伴随着豫剧名家李淑建老师在《义薄云天》当中的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在这里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能够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参与我们线下的海选。更多的精彩唱段，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1: 万事空，岂止这一个。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的听众，您先别。

0: 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9996811，4009996811。
1: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997981，4009997981。
0: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9997981，4009997981。
1: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9997981，4009997981。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

0: 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

0: 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家小区楼下边有一家小饭店，饭店规模不大，六张桌子，也没啥包间儿，桌子椅子也不讲究，挺普通。但是饭店开的时间挺长，我在那儿吃了十多年了，现在那里的顾客全是我们这些老古董，吃惯那个味儿了。饭店开的时间太长了，桌子椅子都让我们给做包间了。这个小饭店是一个东北人开的，我们都叫他老王。说是老王，其实岁数比我小很多。他做的溜肉段、锅包肉不错，味道正宗地道。我们小区比较要好的老哥几个隔三差五就过去解解馋，我是他的顾客，他也是我的顾客，我给他们看过病。老两口岁数不小了，以前心脏都不太好，一上劲儿就前胸后背疼，这十多年呐，一直在吃我们膏，吃的还行，病好了，这些年也没去过医院。这老王曾经就问过我，说胡老先生，我吃过那么多的膏方，还有各种各样的中成药，怎么就吃不好？您这怎么这么一吃心脏就舒服，就不咋爱得病呢？其实他问的这个问题呀，很多患者也都问过我。有的冠心病心衰的，吃了很多的药不管用，用上膏感觉还行。有的脑中风的，用完走路

能顺当一些，说是感觉到挺奇妙，其实没有大家伙想象那么高，就是一个治病的药，有年代的传承，这百十来年用的人多了，根据大家伙用药后的情况也是不断的调整，调整一点药效就强一点，最后摆在大家伙眼前的都是几代人琢磨出来的东西，是患者验证过的，所以大家伙可以放心用。治病这个东西啊，其实就和厨师做菜是一样的，就说这锅包肉，有的厨师他就放糖，有的厨师呢他就放些番茄酱，这同样的食材做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放在嘴里味道也不一样，全看厨师的手艺。中药也是一样，中药就那么多，就看中医怎么搭配，怎么炮制，怎么掌握药量，这个是学问。本源疗法最秘密的东西就是这些，怎么用这些药就能把病治好了，怎么就能恢复本源，让身体从头到脚都通透，都能得到老高的滋养。这里面的道理您肯定不知道，而且就是拿任何先进的机器检测您也搞不明白。大家伙说的之处是在这儿，靠的全都是经验，这一百多年一辈子传一辈子的经验。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现在都搞不明白的，我们小时候都学过二十四节气歌，张口就来，您现在一看，太到哪个节气那天气肯定就什么样，清明肯定就爱下雨，冬至了肯定就是要冷了，这哪个国家都没有，只有我们这儿有，这都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是财富。怎么来的恐怕没有人能研究明白，其实这和中医用药是一样的，是规律，是经验。老话讲，姜还是老的辣，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说的都是这个理儿。我们现在有时候就相信眼睛能看着的东西，看不着的就放在一边了，治病就看各种检查报告。我不是说看这个东西不对，那检查报告毕竟看得明明白白的，但是咱们也不要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给丢一边了。检查报告再详细，您能看出来脾虚，还是能看出来痰湿，肯定看不出来。我们人活着其实就是靠一个经验活着，我们总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您品一品，这其实都是经验。作恶的人自古就没有好下场，我们相信这些东西，因为这里面藏着的都是我们老祖宗的人生经验，是大智慧。我们这些年全国天南海北用的人多了，很多人用完树大拇哥，有人总问我，

0: 古拉，您怎么就这么有信心呢？看一下患者的症状，就知道用上后会是什么结果呢？其实我告诉大家伙，这没啥神秘的，就是经验。咱们无论是治病还是生活，还得选择一些比较牢靠的、经过验证的东西，尤其是治病。人都是血肉之躯，经不起折腾，有好的经验咱们用上肯定没错。我们老祖宗留给了我们很多的好东西，经过上千年的验证，但是我们很多人都没当回事儿。就拿感冒来说，中医叫感染风寒，其实老祖宗教了我们两个方法，百试百灵。第一个就是多喝水，第二个就是盖上大被捂汗。我这个年龄的人，相信大家伙都知道这百试百灵，不花钱，免费的，一点毒副作用没有。但是现在很多人得个感冒，又是化验，又是挂点滴的，折腾个够呛。我这些年一直和大家伙说一个事儿，咱们有病能简单治，就别复杂。很多人到医院，又是 CT， 又是核磁共振，又是 B 超，化验血，化验尿，到最后什么结果呢？10块8块钱的药就治好了，检查花了好几千块钱，这就是把病复杂化了。当然，我不是反对大家伙做这些检查，该做还是要做，但是咱们要尽可能的减轻一些看病的负担，有简单快捷的道，5分钟就到地方，何苦非翻山越岭啊？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我们的膏，我就希望大家伙简简单单的用，别想太多，就是一个本源疗法。说简单一点，就是我们身体里哪出毛病了，给它恢复喽。但是您说怎么恢复的，您不用管，术业有专攻，您就踏踏实实用，别想得太复杂。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一个词儿，叫大道至简。无论是在生活里还是在治病上，都是这样。你看一门手艺或者是一个治病的方法，有些人给弄得很深奥，弄得所有人都看不明白，听不明白，故弄玄虚。其实说到底，就是他没有看穿实质，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的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我们看那电视剧里的武侠片，武术高手总是一招制敌，击中要害，绝对不会大战300回合才能把对手打败。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高人指点，一语道破天机，一下子就能帮助你解决困难，不用太多语言。你看治病，医生开的药方多，把病的机理说得很复杂，其实就是把握不好方法，心里没底儿，用那些判断不准的药来治，这对于患者来说是无益的。您抓住病的核心了，可能就是非常简单的道理，用上那么几味对症的药，这病就好了。这么多年用咱们高的患者都很简单，就是吃上药治病。我也简单，能治就治，治不了您另请高明。想用的用多长时间我告诉您，大家伙吃，我也是一直强调一点，需要吃5个月的咱们就不用吃1年。但是您要是说养养生，身体别让它再有病，强壮一点，那您吃一辈子我都不反对。主要还是考虑大家伙的经济条件，这个是主要的。咱们每个人生活不要只是看病啊，吃饭穿衣哪个地方都需要钱，把病治好了就行了。经济条件稍微好点的呢，您就按年头吃，我们这儿有很多全家吃的，一吃就好几年，无病无灾的，一直非常好。其实大家伙仔细想想，这也是省钱的方法。要不有一次大病，几万块钱就没有了，哪个多哪个少大家伙心里都清楚。最近这些年把病治好了，然后继续吃养生的患者是越来越多，和吃饭睡觉一样，把吃当成生活习惯了。当然了，谁也不能保证说吃以后就不得病，咱们可以少得病，身体好，精神头强，身体里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都给它滋润个遍，严丝合缝，正气足足的，什么外邪它也进不来，这人不就不爱得病吗？但是话说回来，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一种药说能100%预防疾病，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能做到90%，10个人里9个人身体都好，这就已经不错了。什么事情没有那么圆满的，月亮它还有阴晴圆缺呢。治病也好，做事也罢，如果有人说 这个事情100%能成。

0: 全都收敛回来，那人的虚损问题就解决了，很容易啊，就可以避免很多重病大病的出现了。包括说常年用药发现效果不好不理想的，咱用药用螺旋藻都可以快速的感受到变化不一样了。
1: 所以我一直强调有机会啊，大家一定要用药用螺旋藻。
0: 嗯，
1: 它除了收敛特别强以外啊，它还是所有药里面自带营养，而且是非常均衡充足的。
0: 嗯，
1: 它自带25种药物级别的能量包。
0: 是。
1: 所以说呢，人在有虚损的时候吃它，不仅呢去收敛气血津精补虚，
0: 嗯，
1: 还能啊把这个损很快的给你补上。
0: 是的，
1: 这真正做到什么虚损同补。
0: 虚损同补就一下子到位了啊。
1: 对，
0: 大家听好了，是25种的这个能量包，你吃着一种，我们就不用再花钱你去吃其他的营养品了，这一个就够了。
1: 对，像这种啊年轻流质的损伤必须啊及时去修复。所以说呀，为什么吃螺旋藻，
0: 嗯，
1: 除了收敛的作用外，它还自带修复包，
0: 对，
1: 加速劳损的修复。你看很多患者呀说我肺虚了，我得补啊，
0: 嗯，
1: 天天吃营养品，像是海参、燕窝、各种维生素、蛋白质
0: 都好东西。
1: 每个月花费也都不少，像我之前一个患者每个月光吃营养品得花呀将近2000块钱。
0: 嗯，这是舍得投入的啊。那如果我们吃这种药用螺旋藻，你看你这2000多就可以省下来了，对不对？
1: 对，我们说了药用螺旋藻，单纯那个螺旋藻的营养就是海参的10倍，
0: 嗯，
1: 燕窝的23倍。
0: 嗯嗯，
1: 那药物螺旋藻啊几乎包含了所有的必需氨基酸，包括各种维生素，一共啊25种。
0: 嗯，
1: 涵盖了所有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
0: 所以这个一袋螺旋藻等于同时吃25种营养品，这是你其他任何不具备的啊。
1: 而且螺旋藻啊是单细胞生物，吃进去以后啊可以直接被细胞全部吸收，
0: 嗯，
1: 从而达到啊修复陈年损伤作用。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损伤特别大，就是老师，
0: 老师这个职业，老师说话多呀，特别好气啊，所以对于嗓子肺的这个损伤和冲击都是非常大的。
1: 比如说有一个患者呀，他年轻的时候就是老师，
0: 嗯，
1: 每天长时间的给学生讲课，而且声音大，
0: 嗯，
1: 声音小了后排同学
0: 听不清啊，
1: 所以说耗气特别多，气血精液流失的特别快，就得了慢性咽炎了。
0: 嗯，咽炎职业病，
1: 总感觉嗓子有东西，说话声音嘶哑，声音很小，有气无力，
0: 嗯，
1: 身上也没劲儿，动一动就缺氧。这种情况下首要的不是消炎止咳，而是补虚损。
0: 嗯，
1: 否则他气血津精啊不断的流失，而且流失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0: 嗯，
1: 最后会因为咽炎引发气管炎、肺炎等肺部疾病。
0: 哦，所以这个补虚损就是及时的补漏啊，让气血津精别再流失了，把它收敛到肺上，肺有了气血津精之后，很多症状迎刃而解了。
1: 没错，后来呀，他也用了很多补气的药，包括很多营养品，结果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严重了。
0: 哦，
1: 后来还是他的一个学生在香港给他带来了药用螺旋藻。
0: 嗯，
1: 吃了也就一个礼拜，
0: 怎么样？
1: 说话就有底气了，也有劲儿了。
0: 嗯嗯，
1: 这就是气血津精收敛在肺上了。
0: 对，
1: 肺只要是有气血津精的滋养，马上就能感觉到变化。
0: 很快啊。所以肺病朋友为什么说要补虚损，因为它补的全，它补的是你的气血津精，而不是说单单补气，同时呢它又自带能量包，加速了损伤的修复，这是其他药物不具备的。
1: 对，等到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啊，感觉嗓子不干了，
0: 嗯，
1: 干咳开始减少了，吃半年的时候不用啊再吃其他药了，
0: 嗯，
1: 症状也没有反复，而且吃这半年免疫力也得到了提升。
0: 嗯，这个就是虚损都补上来了啊，因为器官没有虚损，它那自然就没有疾病，没有问题了。
1: 对，
0: 那我们现在所有啊有肺病的朋友，在治疗过程当中啊，大家先把这个肺的虚损给它调回来，肺的气血津精都收回来之后， 这个功能你逐渐的就会恢复到自然健康这样一个状态。

0: 害了。以前大家伙用药解决不了的问题啊，那现在药用螺旋藻帮大家伙解决。所以呢，药用螺旋藻，这是所有特别是老年朋友家的一个选择。
1: 其实像这种劳损啊，现在是越来越常见的。
0: 嗯，
1: 杨迪啊，我也要提醒你，
0: 嗯，
1: 哎，你将来也会有这种问题的，你可别看我没吓唬你。
0: 我这个主持人的职业病也是对嗓子肺啊也有冲击的啊。
1: 啊，不光是你主持人，
0: 嗯，
1: 是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大家记住，我们现在全世界人的生活习惯呢、啊，跟我们的生理结构都是不匹配的。
0: 哦。
1: 哎，你想想我们老年人为什么特别容易出现腰间盘突出、颈椎病啊？
0: 嗯，
1: 因为我们人这个脊柱啊，跟猴子、跟马、跟猪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以同样的。
0: 嗯，
1: 哎，那这套脊柱它是应该怎么最适合它的结构啊？是四肢着地的。
0: 哦，我们是直立的。
1: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脊柱的动物，要不然就是在水里。要不然在陆地上啊，它就是四肢着地。
0: 是的，
1: 所以说你在四肢着地的时候，大家想想腰椎是不是不承重啊？
0: 对对，
1: 颈椎也不承重啊。
0: 嗯，
1: 但是你站起来的时候，你整个上半身的重量压到哪里了？
0: 腰椎这个位置了。
1: 腰椎，它不是干这个的零件。
0: 嗯，
1: 你非得让
0: 非得让它干这
1: 活。颈椎也一样啊，它要支撑我们的头部啊。而且颈椎的特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家里的狗、鸡，它是非常灵活的，转动幅度非常大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个人的颈椎天天在干什么？
0: 嗯，
1: 看电脑。
0: 对。
1: 关键是一个姿势不动。
0: 是的。
1: 人的头啊，本身在所有动物中就是最重的。
0: 嗯嗯。
1: 哎，同时的话，你再不动换，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头都啊不摆一下，损伤在哪里呀、啊？
0: 嗯，也是颈椎这个位置。
1: 所以说你看呢，不管是颈椎腰椎，你去院医生告诉你什么，说你是劳损。
0: 对，
1: 而且我们说了，在古代包括呀我们的各种动物都是什么，太阳出来了要出去啊捕食打猎、
0: 嗯、
1: 太阳落山了就要回到山洞，回到树丛里休息，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你看我们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在睡懒觉。对不对？
0: 对，
1: 太阳落山了我们在干什么？
0: 熬夜。
1: 在熬夜看电视剧。哎，那这些都会损伤我们的身体。为什么？
0: 嗯、
1: 因为你做的事跟你的结构是不匹配的。
0: 明白了。
1: 这个就像什么，家里打扫卫生，你是自己打扫卫生还是雇人打扫卫生？
0: 我就是看心情了。
1: 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打扫卫生啊，累了一天，
0: 嗯，
1: 也不一定收拾完。
0: 是。
1: 但是你是腰酸背痛腿抽筋儿。
0: 哎呦，特别辛苦。
1: 但是你看人专业打扫卫生的人来了呢，
0: 嗯，
1: 一个小时干净利索活干完了。
0: 他们就好像有技巧一样。
1: 人家呀、啊、也不腰酸也不头晕。对不对？
0: 对。
1: 哎，干完你家一天呢，也能清理十来家呢。
0: 嗯，
1: 哎，那我们经理十家，别说十家，两家就趴下去吧，
0: 直接就累瘫了，
1: 肯定毛病就来了。为什么？就是我们干了不适应我们的工作。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我们长了腿现在不走路，长了脊柱，但是呢我们不是四肢着地。
0: 嗯，
1: 我们长了手，不用它去打猎，不用它去种地，最后会造成什么？
0: 嗯，
1: 就是各种损伤的累积。
0: 嗯嗯，
1: 哎，那这个累积最后到了一定年龄，到了时间
0: 就爆发了，
1: 会造成这些器官怎么样，干不动了。
0: 对，
1: 就像你打扫卫生一样，虚了，坐在沙发上躺着就不想再起来了。
0: 嗯，
1: 哎，那你如果是人躺着不想再起来，行，心脏呢？
0: 那不行啊，他得工作呀。
1: 肺呢？肝呢？肾呢？
0: 嗯，
1: 你就会看到肝功能也不行了，哎，耳鸣头晕了。
0: 嗯，
1: 肾功能也不行了，水肿了，憋不住尿了。
0: 对，
1: 脾胃功能不行了，这也吃不了。
0: 没什么胃口了啊！
1: 哎，一体多病就全来了。人家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到办法干什么、
0: 嗯？
1: 你不管治什么病，你得先把损补上。
0: 是的，
1: 你得先把虚纠正了。
0: 没错。
1: 所以说我才给大家特别推荐这个药用的螺旋藻。
0: 嗯。
1: 第一个，它本身呢就有收敛的作用。第二个呢，它是自带能量包的功效，可以直接被身体吸收利用。那第三个呢，它就跟人体的细胞特别贴合。
0: 嗯嗯。
1: 那么这么像磁铁一样的药啊，又和人。

0: 体啊结构非常相符的情况下，
1: 嗯，
0: 它就能把所有的东西都锁入在你的细胞
1: 都留住
0: 脏腑里，帮你把它锁牢，把身体中从你出生，从你参加工作，从你有孩子，从你更年期之后，所有的损伤，所有的健障补齐的。
1: 是的，朋友们记住啊，吃螺旋藻就一定要吃药用螺旋藻，它可以补身体各类虚损，把身体当中的气血精精全都调动起来供器官利用，同时呢它又自带能量包，加速陈年虚损的修复，而且和人体细胞是相似的，这是其他任何具备的。想补虚损的朋友，大家一定要关注节目，栏目咨询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4: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3: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4: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香，国际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般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3: 跟随它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低的价格供应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啊，你好，孙主任。
5: 哎，您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6: 我今年86了。
5: 嗯。
6: 主要是高血压。
5: 啊，高血压多少年了？
6: 15-16年了，70岁开始吃的降压药。
5: 啊。
6: 现在76周岁了。
5: 啊，现在血压怎么样？
6: 那血压最高的时候是220。
5: 不是最高的时候，我想知道最低的时候是多少？平时血压是多少？
6: 我平时吧，就是一早上起来每天都是180多，190多。
5: 啊，那你有用降压药吗？
6: 我用的什么？就是盐酸贝尼地平片。
5: 嗯，还有呢？就这一个，不可能用一个药啊。
6: 我就用了一个药，他现在谁也不给我给换药。
5: 你找医生看过吗？
6: 小医院吧，不给我看，这样药不能给你调，不调不了。大医院吧，那天我去那天，我上医大去了，大夫就给我开了一个月盐酸地平，盐酸地平性地平片。
5: 啊，贝尼地平，还有呢，不能吃一个药啊，你不可能一个药。
6: 第二种药我就记不住了，那他说早上吃一个盐酸地平那个地平片，晚上呢就吃它。开那个药，
5: 那第二个药呢？你咋不吃了呢？
6: 一大开这两种药嘛，让我吃一个月。
5: 医生是给你开一个月的，那药要吃一辈子的。
6: 吃一个月一点效果也没有，跟我以前的一样。
5: 那一点效果你要再找医生啊！你的血压不对呀、啊，可没控制住啊。
6: 挂不上号，这我儿子找人。
5: 降压很简单的，也没有必要非得跑医大去降啊。高血压有什么并发症吗？
6: 肾病。
5: 肾什么高血压肾病？
6: 对，去年想也是这个。
5: 要他买几个加号？
6: 要他买俩加号。
5: 那你更要去控制血压了。那高血压肾病，血压最后要控制到120的，血压超过160就不能单独用药了。你用一个药肯定是控制不下来呀，那不等于没控制吗？
6: 那天我说我
5: 过去吃的什么降压药啊？
6: 硝苯地平。
5: 硝苯地平，还有别的呢？
6: 没有，他这原来我没有这么高，我这去年开始生病以后就开始血压高的。
5: 你测血压的时候是两个胳膊都测还是测一个胳膊？
6: 我量过，他俩真差十吧。
5: 差十个，
6: 嗯。
5: 你做过肾脏彩超吗？
6: 肾脏彩超报告里没有。
5: 那你肌酐是多少啊？
6: 嗯。
5: 血肌酐是多少啊？
6: 现在肌酐160。
5: 针对你的年。

0: 年龄160不算很严重啊，你现在把血压降下来就可以啊。心率是多少？脚肿不肿？
1: 心率什么正常？一般60到70的。
0: 脚肿不肿？
1: 脚呢，就一个脚肿，就左边的脚肿，
0: 你
1: 右
0: 腿
1: 边
0: 疼不
1: 的
0: 疼？
1: 腿不疼，我年轻时候锻炼，所以现在我能走。
0: 走路前腿不疼？
1: 不疼。
0: 嗯，你这样的，你再加一个药，我看看，我给你加一个，你加个青绿赛琴。要一个个加，你可能要吃3个降压药，先加青绿赛琴，抓紧时间。你记住，你那肾病叫高血压肾病，你血压降不下来，你吃什么药都白
1: 你说
0: 吃。
1: 你问的好，对，
0: 啊，
1: 这个什么名？
0: 青绿赛琴，
1: 心率代勤啊？
0: 对，完再有你的高血压呀，属于老年性高血压，属于典型身体老化。如果有机会啊，你药的螺旋藻吃一点，食品保健品的都没用，要药的螺旋藻。因为
1: 药
0: 你
1: 物
0: 这
1: 的。
0: 个高血压叫老年性高血压，70岁之后才发病的，是因为血管老化造成的。
1: 叫什么药物性的？
0: 螺旋藻，没事儿，我一会儿让工作人员告诉你这两个药的名字啊。
1: 那行，我一会儿我问
0: 青绿
1: 那个
0: 赛琴
1: 罗
0: 每
1: 宁
0: 天
1: 老
0: 早上
1: 师。
0: 吃1粒，3周之后我再看血压。如果血压还高的话，还得再加降压药。估计按我的经验，你应该是3个药一起吃才能给它降下来。血压降不下来肯定不行，血压降下来了，你的肾你不用管它。所以说，现
1: 明白
0: 在
1: 了。
0: 咱集中降压。你现在血压不对，必须得复方用药，温和的。我给你加一个青绿赛琴，这个药降压很明确，而且很温和，适合老年人用。啊，
1: 好，那行，谢谢。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年以后啊，随着气血津精的流失，脏腑呢都会逐渐的虚损，虚和损同时发生。久病、重病、慢性病就会发生，所以补虚损是所有久病不愈人群的出路。补虚损的中药就是药用螺旋藻，它收敛作用极强，不仅可以收敛水里的营养矿物质，还能吸收空气中漂浮的有机物。这种收敛的特性进入到人体，可以快速把气血津精收敛到脏腑器官当中，并且药用螺旋藻自带25种能量包，里面的每一种营养成分含量都达到级别，真正做到虚损同补。咨询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陈主任，你好。
4: 哎，你好，是我。
3: 哎，你好。
4: 嗯。
3: 今天你在节目里说那个螺旋藻，是不是香港大药房那个螺旋藻啊？
4: 对，是香港大药房的，你用过吗？
3: 啊，是我儿子给我的，我儿子他用过，
4: 啊，
3: 他
4: 他
3: 给我
4: 用过
3: 用的。
4: 啊，
3: 儿子在香港上学，用他的话说，香港那边可卷了，为了一个试验哈，经常是一宿一宿的不睡觉，一段时间他老头疼、掉头发，还记不住事儿，还让他那个导师好几次批评。后来他的学姐就给他这个螺旋藻。他用完没多长时间，他说就不头疼了，也不忘事儿了。
4: 心理压力、脑力劳动啊，是非常消耗身体的，消耗我们的精血精液的。所以说，你看年轻人呐，要是脑力劳动，非常容易啊，少白头。谁什么叫少白头？就是啊，早衰嘛，劳损造成的虚，哎，精液不足了。精液不足之后啊，气血就会跟着不足。气血不足之后啊，身体的修复能力、抗病能力下降。各种病啊，就一个个来了，而且人呢也老得快。这个时候，把螺旋藻用上，药用级别螺旋藻，快速收敛我们的细胞，减少啊精血的消耗，同时的话，让我们补足营养啊，能及时的吸收，哎，细胞啊抗衰老，进行及时的修复，这个确实啊防止虚损是非常重要的。
3: 对，这不他用的啊，上次他回来就给我带回来2盒，让我也吃上。我这不是刚做完手术吗？他说让我也好好保养保养身体。我是做那个胆囊切除手术了。吃过螺旋藻以后，我现在也能吃饭了，也不怕那些油腻了，以前不敢吃这些，现在可以了。用完以后，这个精神也比以前好些了，也能睡着觉了。以前我也是睡觉不好。
4: 这个情况啊，确实现在呀，越来越常见了。我也说了哈，医疗水平啊越来越发达，为什么人长寿啊？很重要一点呢，就跟这些医疗水平有关系。 你像你把胆囊切除了，第一个，哎，咱不怕呀，再得胆囊炎。那胆囊穿孔是要命的，而且女性的胆囊结石、胆囊息肉是非常容易恶变的。那胆囊恶变了也是要命的，但是把胆囊切掉，这些生死关我们就过去了。但是必然会造成什么元气的损耗，而且更主要，你身体少了一个零件啊，胆没了。所以说，你看现在不管是切肺叶的，还是切胃的，还是肠子切除的，还是切胆囊的，哪怕你切个阑尾，这不也是自身的东西吗？所以说，谁一辈子可能大小手术啊都得经历过，但是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就是为了谈出来能活过度过这个关，这手术你还得做。做了手术，你看我们需要做什么？尤其这种器官切除的手术，你得快点把这个损呢给它补上，要不然的话，接着就会造成虚。你把胆囊切了，接着造成的虚就是脾胃的虚弱呀，消化吸收功能就下降了，吃点东西就胀，油大的东西吃不了，一见着油都恶心。为什么？身体少了功能，脾功能虚弱了。这个时候你用上螺旋藻，及时啊把胆囊切除的虚损补上，哎，让身体啊快速的代偿它。因为胆囊切除之后啊，我们人的胆管会代偿胆囊的功能，代替它干活，把虚损补好了，一个月就能完成这件事情，胆管就会代替胆囊。所以说一个月之后再吃什么，什么影响都没有了。但是如果你的虚损不补的话，那你这个脾胃功能啊，有的人10年20年都恢复不了，甚至会更来严重。因为什么？年龄越大，身体修复能力越差，你这个时候虚不补，以后啊只能是越累积越多。所以说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手术该做的时候一定要做，但更主要是什么？及时啊把手术造成的损引起的虚及时把它补上，才能让这手术啊不白做，不影响啊我们正常的生活，对不对？
3: 对对对，是啊，孙主任，我听你这么说完，我觉得我必须得接着用，接着吃，我要把我身体保养好，我再给我儿子带孩子呢。
4: 没问题啊，你坚持用，而且我们说随着年龄啊增大，那你这年龄啊应该也是50、50、60岁的人了，也到天病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啊咱及时啊防损防虚很重要的，能保证以后啊咱不添病啊。
3: 好好，那谢谢你啊，谢谢你孙主任
4: 啊，不客气，
3: 那就不多打扰你保卫时间了，孙主任再见。
4: 哎，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螺旋藻啊大家并不陌生，甚至很多朋友都用过，但是大家最没有用过药用螺旋藻。在药盒上明确写着归于五脏，功效明确，一般服用半个月，面色萎黄，头晕头痛，四肢倦怠，食欲不振，心脏无力等症状开始改善，长期服用收敛气血筋经，提升五脏功能，加速老慢变步。但是药用螺旋藻品质要求极高，生产工艺复杂，产量极其稀少。目前药用螺旋藻用的地区只有我们的香港和北京三家顶级医院，并且仅用于慢病、久病以及大病术后及时服用，除此以外市面上并不流通，所以大家想用的啊，一定要关注节目，有消息第一时间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栏目咨询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5: 哎，你好孙主任，我今年吧76岁。
0: 嗯，
5: 那个我吧听广播听你挺长时间的，你的讲座讲的太好了。
0: 嗯，
5: 完我用了那个香港特护膏，我的膝盖疼，抹了以后我挺好，以前睡觉吧都疼醒了，完现在晚上睡觉吧不疼醒了，抹的挺好。
0: 嗯，
5: 但是我现在吧哈，我有两件事想咨询你，我就整不明白了孙主任。
0: 嗯，
5: 第一件事吧，我在23年2月份哈，我在沈阳医大治了3个假。
0: 嗯
5: 啊，5月份呢我又治了3个假。
0: 嗯，
5: 我治完回来以后呢，给我开一个出院小结，小结上写的让我吃的是，替格瑞诺和西洛塔唑。完他写的是没有什么症状，至少让我吃1年。完我再往抚顺当地的大医院呢，我去了问他这个药的事儿，他让我吃的玻璃维。
0: 嗯，
5: 我就弄不明白了，我的玻璃维现在是吃啊还是不吃？社区的医院大夫告诉我让我
0: 你有没有吃阿司匹林？
5: 不能那个长期抗凝。我就整不明白了孙总爷，
0: 玻璃维不是抗凝药啊。 我们常用的药中有两个药是抗血。

0: 比较反药，一个是玻璃维，一个是阿司匹林。放完支架，这两个药又一起吃，你有没有吃阿司匹林呢？
1: 我没有吃阿司匹林，孙主任，我吃完阿司匹林吧，我的身上皮肤青一块紫一块的。
0: 那你这样的玻璃维，你这辈子停不了了。
1: 那就永远吃着了呗。
0: 对，因为
1: 那我
0: 做
1: 就永
0: 完
1: 远
0: 支
1: 吃着
0: 架要18个月双抗，18个月之后要改成终生单抗，玻璃维和阿司匹林之间二选一，你因为用不了阿司匹林，医生给你选的更贵的替格瑞诺跟玻璃维，就是要用两个抗血小板药。那你现在替格瑞诺停了，玻璃维就不能再停了。你现在吃玻璃维就相当于别人吃阿司匹林，这辈子停不了了
1: 那我就吃玻璃维了。那孙主任，我还有一样事儿想问您，
0: 没事
1: 我
0: 没
1: 的
0: 事。
1: 那个就是那个验血吧，低密度脂蛋白呀，高密度脂蛋白呀，甘油三酯啊，总胆固醇呢，我的箭头都冲下了。那我那个他这种也用长期吃呗，是不？
0: 低密度脂白胆固醇是多少？
1: 我那个低密度脂蛋白是1.85。
0: 还得吃，要降到0.8以下。那还差不少呢。那怎么能箭头冲下呢？那不没箭头吗？
1: 不是箭头冲下，还有总胆固醇箭头冲下3.56。
0: 你那化验呢？你那社区医院的化验正常值都有问题，它0.5才叫箭头冲下呢。你有支架，把它降没了都没事儿。
1: 那我就查点也长期吃呗哈。
0: 对对，就别来回换了。
1: 那行，那个孙主任，我还得麻烦你一下。俺家我的儿子吧，今年48岁，得了一个脑梗，也在俺们抚顺当地那个一个大医
0: 48岁
1: 院
0: 得
1: 那
0: 脑
1: 个住
0: 梗，
1: 院。
0: 基础病是什么？高血压、糖尿病、肥胖、抽烟。
1: 他就抽烟、肥胖、有高血压。他住院前吧，抓的是蛇毒和那个地苯苔。出院前呢，那个让咱们吃了两个月的四蛇通络胶囊和2个月的地苯苔。那现在他的那个大医院大夫就告诉咱们不让吃了。
0: 没
1: 现
0: 必
1: 在
0: 要
1: 俩
0: 吃。
1: 人吃的是那个阿托发他汀和那个硝苯地平控制片和那个阿司匹林那个败阿司匹林常用片。我吃的咋样呢？
0: 现在血压怎么样？
1: 现在行，他天天吃药，血压正常。
0: 烟戒了吗？
1: 烟都没有，他还有时候偷着抽。
0: 血脂呢？
1: 血脂不高，血脂头一阵子验的也都见着，净见着剩下的
0: 血
1: 不
0: 糖
1: 高，
0: 怎么样？餐后血糖高不高？
1: 不高。
0: 测过吗？
1: 那时候在住院前那家测过，赶上搁家没测过。
0: 你这下说准了啊，餐后的血糖不高。你要确定不高，那和高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
1: 那可能是空腹的呗，那可能是。
0: 这是很关键的事情，他胖不胖？
1: 胖能有他
0: 你
1: 一
0: 这
1: 米
0: 样
1: 七
0: 的，
1: 多点，能有167。
0: 一定要听我这句话。如果餐后血糖是正常的，让他自己去运动减肥；如果餐后血糖是高的，要药物减肥，用司美格鲁肽或者是利拉鲁肽，要不然他马上就会变成糖尿病，你就很难治了。明白吧？记住是餐后的血糖，
1: 行，
0: 不
1: 麻烦
0: 是
1: 让你验
0: 餐
1: 个
0: 前
1: 餐
0: 的
1: 后
0: 血
1: 的。
0: 糖啊。再有一个要注意点他的尿酸。那好的，好
1: 那
0: 的，
1: 谢谢你了，孙主任
0: 不
1: 谢
0: 客
1: 谢他，
0: 气
1: 谢谢了。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孙主任。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400-119-7299，排队预约。好，那我们接下来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4: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呢？我是这两天吧，咋的？你说，我是听你讲课，听得特别着迷。我就觉得您说的这个什么虚损呐，真是挺有道理的。就是说我这个身体状况就跟你说的那样似的，所以说今天我就给你打电话呢，也是寻思让孙主任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子。然后呢，还有一个事儿就是顺便也是想咨询一下子。螺旋藻啊，你能不能就是给我也争取点？反正咱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咱们也没有什么就是其他的渠道去购买，这办法也只能求助孙主任了。
4: 讲这个药用螺旋藻啊，确实啊，咱们很难有机会用上。不光是市面上不流通， 只有香港。

0: 和北京三家顶级医院有，只有给大病重病术后啊紧急恢复的人用。
1: 你说的这个吧，是药用的这个螺旋藻啊。
0: 对，
1: 因为咱们也不懂也不会用啊。以前吧，其实我也吃过这个螺旋藻
0: 啊，
1: 但是这个效果不行，就是都不好。吃完了最多啥呢，也就是身上感觉上是有点劲儿了，其他的是个该啥样该啥样，没有啥变化。
0: 咱以往啊用这些呀、螺旋藻都是啊保健级别的，要不就是营养级别的，而这个我们介绍的是药用级别的，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
1: 我也是打算试试药用的螺旋藻，因为我本身吧、也是有不少病，虽然说岁数不大，今年才64，你说糖尿病也有，什么肾炎也有，这个病啊已经得有少说也得有20年了吧。
0: 哦，
1: 这么多年下来吧，我是吃不敢吃，喝不敢喝，但是这个血糖呢控制的还不理想。降糖药呢以前也就是吃一粒呗，现在它又是什么降糖药啊，又是胰岛素的，姜巴的把这个血糖吧能控制住，但是这个症状啥的，这什么肾炎这方面也控制不了啊，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特别是什么腰啊腿啊啥的，这酸气流的就发软，坐一会儿了就感觉不得劲儿了，腰也疼，这腿吧就是像木张的，那酸气流在那儿似的，反正就一个就是整体这些讲话，也就是个不舒服。越这样似的吧，感觉这个心里头它越烦呐，特别烦躁，脑袋瓜子也迷糊，不清亮。所以说你就像刚才我跟你叙述的一些，像我这种的症状啥的，是不是也就是你所说的那种虚损呢？这样的你看我用这个药用螺旋藻能不能行？
0: 你这种情况啊，必须要用药用螺旋藻。首先讲啊，你有糖尿病，那糖尿病的人呢，很多补品你就吃不了，而且糖尿病本身的病变过程就属于营养不良。所以说营养不良是并发症的直接原因。补充营养，要身体收住营养，这是糖尿病预防并发症的核心问题。那再有呢，你有肾炎，那肾炎就涉及到你用的补品，哪怕平时咱日常吃的饭，你最后都要通过肾代谢。你想一想，如果我们吃的补品都被我们细胞吸收利用了，那需要通过肾往外排的自然就少。如果你吃这些东西身体都没有被吸收利用，没有收住它，那这些东西最后还是要从肾脏漏掉的，它就又加重了肾脏负担。糖尿病合并肾炎的人呐，他日子过得非常苦的，不能吃蛋白质，因为你要减轻肾脏的负担，还不能吃盐，因为你的血压要严格管理，超过110都不行。那同样的，糖不能吃太多，高热量的东西不能吃太多，脂肪也要控制，你还有什么东西可吃的，对不对？
1: 是啊，
0: 所以说这会儿补充营养啊，就一定要精准，更关键什么，一定要身体啊都把它吸收了，只有把它吸收了才会防止它流在血里让血糖高，才会防止啊它最后要从肾脏排泄，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说的话，我们用这个药用螺旋藻就是让我们收敛气血津液，给内脏补充营养，有效的补充营养，促进功能恢复，同时呢不给肾脏啊增加负担。这个不光是螺旋藻不会给肾脏增加负担，就是我们再吃其他的东西，哪怕正常的饮食吃点鱼吃点肉，也不会给肾脏啊带来过多的负担，因为这营养都被我们吸收了。这个你不用担心的肾脏的功能，药用螺旋藻啊与我们人体细胞结构相同，我们身体啊能够非常好的吸收，帮你啊把气血精精固定到身体内。你用上之后，首先你会感觉不光啊是有劲儿了，免疫力会升高，而且呀、像肾炎20年了，肯定啊贫血也很严重了，这些呀、我们用上之后，短期内有一两个月你就会啊明显感觉到效果是出来，人有劲儿，能睡稳觉，不出虚汗，走路不乏，腿不沉，这些都会啊有明显的效果。
1: 哎呀，那好，太好了！这么一说，我这真是更应该吃上这个药用螺旋藻了。
0: 对。
1: 但是所以说，你说现在的问题是在这儿啊？但是我是真是买不到啊，这也没办法的。那你看看孙主任能不能给咱们想想什么办法啊？
0: 这个呀，我也在帮大家呀看一下情况，争取点，但是等消息啊。
1: 哎呀，孙哥，我咋说呢？我这个一切的希望我就寄托在你身上了。无论如何，你得帮忙。
0: 好的，关注节目啊。好，再见。
1: 哎，好好，那谢谢。

0: 不是？好，
1: 哎，
2: 再见，这位朋友。随着年龄增长啊，气血津精不断的流失，这个虚损啊是人人都要面临的问题，这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核心。所以补虚损是调理身体基础的王牌。那目前补虚损好的中药是药用螺旋藻，服用之后收敛气血津津，同时呢自带的药物级别营养修复包，既能收敛营养又能加速修复。栏目咨询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
7: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8: 哟，宝宝饿啦，快来快来，妈妈喂你，妈妈喂你。
9: 母乳是生命最初的馈赠，是宝宝天然的黄金食粮。母乳喂养，营养均衡，好消化，易吸收，筑牢宝宝免疫第一道防线。母乳喂养，拉近亲子距离，呵护宝宝健康成长。
10: 关爱母婴健康，倡导母乳喂养。
1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13: 河南戏曲广播
1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一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又是新一周的开始。首先还是祝大家一周好心情。那在我们豫剧当中有这样一出骨子老戏啊，让人啊看完之后是催人泪下，百听不厌，那就是早期根据秦腔《火焰驹》移植改编的《大祭庄》。

经过豫剧前辈们的不断的打磨和创新，最终成为了我们豫剧当中流传最广最经典的悲剧代表作品之一。剧中的女主人公黄桂英忠贞不屈，情深意重，一段段这个唱腔啊，可以说唱的是让人心碎，像恼恨爹爹心不正，泼母娘且息怒，黄桂英我好嗟叹等等等等。那几十年来呢，无数的名家为了这个角色倾注了心血，每个人都唱出了不一样的韵味，不一样的深情。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穿越流派，跨越风格，一同来欣赏一下不同的艺术家所演唱的大劫庄这出戏当中的同一段唱腔。那首先登场的就是我们的豫剧大师常香玉先生，因为这个戏当初就是他最早将这个火焰居移植改编的啊，他将火焰居这出戏当中的精髓和我们豫剧的声腔艺术完美的融合，把黄桂英的悲愤和刚烈可以说唱的是入木三分，也成为了传世的经典，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豫剧人。下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常大师倾情所演绎的大劫庄这出戏当中的泼母娘且息怒，我们共同来欣赏。

来接他，本有心劝爹爹。

是天长地久，俺许他做夫妻呀，永结鸾愁。当夜晚差丫鬟把银两送酒，偏与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常香玉大师所演唱的《大义庄》这出戏当中的婆母娘且息怒站在路口。那常大师呢一直

非常注意以声感人，以情动人，所以说他的唱腔呢也继续有个性和特色。那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介绍的这位演员，可能对于有些朋友们来说还是有一些陌生的，他是来自于河南周口的杨美容老师。他是一级演员，原周口地区豫剧团的团长，同时呢也是常香玉大师的弟子。杨老师的嗓音也是非常的高亢浑厚，吐字清晰，唱腔呢也是充满了激情啊！特别是他的大吉庄，把黄桂英的悲切与刚烈拿捏的是恰到好处，在豫剧舞台上也是独树一帜的。那平时我们听的可能其他演员的比较多一些啊，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是常派弟子杨美容老师所演唱的《婆母娘且息怒，站在路口》。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杨美荣老师所演唱的大吉庄婆母娘且息怒。那下面我们将要听到的，这是田敏所演唱的婆母娘且息怒。田敏呢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陈派传人，也是非常有灵气非常优秀的一位演员，可以说也是深得陈派艺术的精髓。虽然说如今已经离开了豫剧舞台，但是呢他的唱腔依然让大家呢就是回味无穷，念念不忘。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这是田敏所演唱的豫剧《大吉庄》这出戏当中的婆母娘且息怒，站在路口。我们来听一听陈派的传人所演唱的常派剧目当中的经典唱腔，我们共同来欣赏，同时也结束我们上半时的

0: 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1: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0: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1: 中国体育彩票。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勤食明月汉食堂。
4: 学生在成长发育期，营养补给不能少，建议同学们每天坚持食用奶类、大豆及豆制品，补充优质蛋白与钙质，强健骨骼，助力成长。日常适量食用坚果，补充微量元素，健脑益智，增强体质。健康膳食护航青春成长，让每一位学子元气满满，向阳生长。
5: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6: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不同的艺术家所演绎的一出传统经典老戏《大祭庄》。这出戏当中的婆母娘且息怒，站在路口。那这出戏呢，当年是由常香玉大师所创演的。那在我们豫剧舞台上有几位非常有代表性的演员，因为演这出戏而让大家记住了他们。那么下面这位就是，他是来自于咱们县级豫剧团的一级演员党玉倩。党玉倩老师也是目前咱们豫剧界啊极其难得的，也是目前唯一一位来自于县级豫剧团的一级演员。他扎根基层，心系舞台，没有华丽的平台，却凭借一身的真功夫，一副好嗓子，唱出了专业院团少有的分量与光彩。他的演唱苍劲有力啊，把黄桂英的悲怨痛烈可以说唱的是扎扎实实，动人心魄。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党玉倩所演唱的《婆母娘且息怒，站在路口》。

兴，今天上次不能到，明日发生要再偷，满杯都天天不知香。再换一双下手

起双标一标，俺这夫妻的情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了四位艺术家分别演唱的《大集庄》这出戏当中的唱段。常阳玉大师的这段戏呢，可以说是开宗立派，奠定了经典。杨美容老师深得真传，韵味地道。田明老师的陈派风骨，婉转动人。那党云倩老师是扎根基层，以实力铸就了传奇。那一段《大集庄》可以说唱出了黄桂英的千古痴情。四位演员也各有风采，各有韵味，相同的唱腔，不同的情怀，让我们在他们的唱腔当中也感受到了经典。那好了，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和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支持。那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段非常欢快的唱腔，来自于宋桂龄老师所演唱的豫剧《台花轿》这出戏当中的一段经典唱腔，这个香囊绣的真好看，就是我们常说的夸香囊，同时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再一次感谢各位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再见。

一句话。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请闭上眼睛，沉浸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2: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3: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4: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5: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6: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1: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1 4007999681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1 4007999681。
1: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呐转呐，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

0: 4007-999-681，4007-999-681。
1: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999-681，4007-999-681。
0: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 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
1: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过有17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3尺0啊，半又不差2斤斤，上梳个帕就刚3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会儿正会儿带几朵云脚去你们先插着，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啊，进来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经，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全开明了，你是一个贵格女，那俺是一个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犹如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家小区楼下边有一家小饭店，饭店规模不大，6张桌子，也没啥包间儿，桌子椅子也不讲究，挺普通。但是饭店开的时间挺长，我在那儿吃了10多年了，现在那里的顾客全是我们这些老古董，吃惯那个味儿了。饭店开的时间太长了，桌子椅子都让我们给做包浆了。这个小饭店是一个东北人开的，我们都叫他老王。说是老王，其实岁数比我小很多。他做的溜肉段、锅包肉不错，味道正宗地道。我们小区比较要好的老哥几个，隔三差五就过去解解馋。我是他的顾客，他也是我的顾客，我给他们看过病。老两口岁数不小了，以前心脏都不太好，一上劲儿就前胸后背疼。这10多年呐，一直在吃我们糕，吃的还行，病好了，这些年也没去过医院。这老王曾经就问过我，说胡老先生，我吃过那么多的膏方，还有各种各样的中成药，怎么就吃不好？您这怎么这么一吃，心脏就舒服，就不咋爱得病呢？其实他问的这个问题呀，很多患者也都问过我，有的冠心病、心衰的，吃了很多的药不管用，用上膏感觉还行，有的脑中风的，用完走路就能顺当一些，说是感觉到挺奇妙，其实没有大家伙想象那么高，就是一个治病的药，有年代的传承，这10来年用的人多了，根据大家伙用药后的情况，也是不断的调整，调整一点，药效就强一点。最后摆在大家伙眼前的，都是几代人琢磨出来的东西，是患者验证过的，所以大家伙可以放心用。治病这个东西啊，其实就和厨师做菜是一样的。就说这锅包肉，有的厨师他就放糖，有的厨师呢他就放些番茄酱，这同样的食材做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放在嘴里味道也不一样，全看厨师的手艺。中药也是一样，中药就那么多，就看中医怎么搭配，怎么炮制，怎么掌握药量，这个是学问。本源疗法最秘密的东西就是这些，怎么用这些药就能把病治好了，怎么就能恢复本源，让身体从头到脚都通透，都能得到老高的滋养。这里面的道理您肯定不知道，而且就是拿任何先进的机器检测，您也搞不明白。大家伙说的之处是在这儿，靠的全都是经验，这100多年一辈子传一辈子的经验。我们生活中

0: 很多事情是我们现在都搞不明白的。我们小时候都学过二十四节气歌，张口就来。您现在一看，太到哪个节气，那天气肯定就什么样。清明肯定就爱下雨，冬至了肯定就是要冷了，这哪个国家都没有，只有我们这儿有。这都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是财富。怎么来的，恐怕没有人能研究明白。其实这和中医用药是一样的，是规律，是经验。老话讲，姜还是老的辣，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说的都是这个理儿。我们现在有时候就相信眼睛能看着的东西，看不着的就放在一边了。治病就看各种检查报告。我不是说看这个东西不对，那检查报告毕竟看得明明白白的，但是咱们也不要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给丢一边了。检查报告再详细，您能看出来脾虚，还是能看出来痰湿，肯定看不出来。我们人活着其实就是靠一个经验活着。我们总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您品一品，这其实都是经验。作恶的人自古就没有好下场。我们相信这些东西，因为这里面藏着的都是我们老祖宗的人生经验，是大智慧。我们这些年全国天南海北用的人多了，很多人用完树大拇哥。有人总问我，胡老，您怎么就这么有信心呢？看一下患者的症状就知道用上后会是什么结果呢？其实我告诉大家伙，这没啥神秘的，就是经验。咱们无论是治病还是生活，还得选择一些比较牢靠的、经过验证的东西。尤其是治病，人都是血肉之躯，经不起折腾。有好的经验，咱们用上肯定没错。我们老祖宗留给了我们很多的好东西，经过上千年的验证，但是我们很多人都没当回事儿。就拿感冒来说，中医叫感染风寒。其实老祖宗教了我们两个方法，百试百灵。第一个就是多喝水，第二个就是盖上大被捂汗。我这个年龄的人，相信大家伙都知道这百试百灵，不花钱，免费的，一点儿毒副作用没有。但是现在很多人得个感冒，又是化验，又是挂点滴的，折腾个够呛。我这些年一直和大家伙说一个事儿，咱们有病能简单治就别复杂。很多人到医院，又是 CT， 又是核磁共振，又是 B 超，化验血，化验尿，到最后什么结果呢？十块八块钱的药就治好了，检查花了好几千块钱， 这就是把病复杂化了。当然，我不是反对大家伙做这些检查，该做还是要做，但是咱们要尽可能的减轻一些看病的负担，有简单快捷的道，5分钟就到地方，何苦非翻山越岭呢？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我们的膏，我就希望大家伙简简单单的用，别想太多，就是一个本源疗法。说简单一点，就是我们身体里哪出毛病了，给它恢复喽。但是您说怎么恢复的，您不用管，术业有专攻，您就踏踏实实用，别想得太复杂。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一个词儿，叫大道至简。无论是在生活里还是在治病上，都是这样。你看一门手艺或者是一个治病的方法，有些人给弄得很深奥，弄得所有人都看不明白，听不明白，故弄玄虚。其实说到底，就是他没有看穿实质，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的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我们看那电视剧里的武侠片，武术高手总是一招制敌，击中要害，绝对不会大战300回合才能把对手打败。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高人指点，一语道破天机，一下子就能帮助你解决困难，不用太多语言。你看治病，医生开的药方多，把病的机理说得很复杂，其实就是把握不好方法，心里没底儿，用那些判断不准的药来治，这对于患者来说是无益的。您抓住病的核心了，可能就是非常简单的道理，用上那么几味对症的药，这病就好了。这么多年用咱们膏的患者都很简单，就是吃上药治病。我也简单，能治就治，治不了您另请高明。想用的用多长时间，我告诉您，大家伙吃，我也是一直强调一点，需要吃5个月的咱们就不用吃1年。但是您要是说养养生，身体别让它再有病，强壮一点，那您

职一辈子我都不反对，主要还是考虑大家伙的经济条件，这个是主要的。咱们每个人生活不要只是看病啊，吃饭穿衣哪个地方都需要钱，把病治好了就行了。经济条件稍微好点的呢，您就按年头吃，我们这儿有很多全家吃的，一吃就好几年，无病无灾的，一直非常好。其实大家伙仔细想想，这也是省钱的方法，要不有一次大病，几万块钱就没有了，哪个多哪个少，大家伙心里都清楚。最近这些年把病治好了，然后继续吃养生的患者是越来越多，和吃饭睡觉一样，把吃当成生活习惯了。当然了，谁也不能保证说吃以后就不得病，咱们可以少得病，身体好，精神头强，身体里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都给它滋润个遍，严丝合缝，正气足足的，什么外邪它也进不来，这人不就不爱得病吗？但是话说回来，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一种药说能100%预防疾病，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能做到90%，10个人里9个人身体都好，这就已经不错了。什么事情没有那么圆满的？月亮它还有阴晴圆缺呢，治病也好，做事也罢。如果有人说这个事情100%能成，或者说这个病个把月就没问题了，那您就要多思考思考啦，到底符不符合常理，您自己要判断好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药吃上后下一秒就灵，想治病您就得坚持。这个世界上无论您做任何事情，它都需要一个时间，得了病尤其是老年病，那都是多年积累才得的，出来症状了只是冰山一角，底下那冰山都不知道冻了多长时间了，您把这个出现的冰山一角给解决了，那只是表象，底下还有一大堆需要解决的，没有一定的时间不行。有些患者就喜欢听几天就能把病解决利索，一听心里得劲儿了，好像这病真就能解决好。老话讲，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大家伙得有一个判断，病哪能那么容易解决呀？您得真正用上药再看。反正我活着90多岁，还没见过一些疑难杂症、重大疾病，几天病就彻底解决利索了。您就是把凉水放在炉子上，想烧成热水，还得咕噜一段时间呐。看病的这种心情，我能理解，都希望快好，但咱们心里还得有个谱，多掌握一些疾病的知识，这病是怎么

串了，我看是。

0: 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好
0: 啊！
1: 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准了，来来来来。

姐，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辽，残忍狂暴，盘带

0: 很多症状迎刃而解了。
1: 没错，后来呀，他也用了很多补气的药，包括很多营养品，结果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严重了。
0: 哦，
1: 哎，后来还是他的一个学生在香港给他带来了药用鹿茸枣。
0: 嗯，
1: 吃了也就一个礼拜，
0: 怎么样？
1: 说话就有底气了，也有劲儿了。
0: 嗯嗯，
1: 这就是气血金精收敛在肺上了。
0: 对
1: 对，只要是有气血金精的滋养，马上就能感觉到变化。
0: 哎，很快啊。所以肺病朋友为什么说要补虚损？因为它补的全，它补的是你的气血金精，而不是说单单补气。同时呢，它又自带能量包，加速了损伤的修复，这是其他药物不具备的。
1: 对，等到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啊，感觉嗓子不干了，
0: 嗯，
1: 干咳开始减少了。吃半年的时候不用啊再吃其他药了，
0: 嗯，
1: 症状也没有反复，而且吃这半年免疫力也得到了提升。
0: 嗯，这个就是虚损都补上来了啊，因为器官没有虚损，它那自然就没有疾病，没有问题了。
1: 对，
0: 那我们现在所有啊有肺病的朋友，在治疗过程当中啊，大家先把这个肺的虚损给它调回来，肺的气血金精都收回来之后，这个功能你逐渐的就会恢复到自然健康这样一个状态了。以前大家伙用药解决不了的问题啊，那现在药用螺旋藻帮大家伙解决。所以呢，药用螺旋藻这是所有特别是老年朋友家的一个选择。
1: 实际上像这种劳损呢、啊、现在是越来越常见的。
0: 嗯，
1: 杨迪啊，我也要提醒你，
0: 嗯，
1: 哎，你将来也会有这种问题的，你可别看我没吓唬你。
0: 我这个主持人的职业病也是对嗓子肺啊也有冲击的啊。
1: 啊，不光是你主持人，
0: 嗯，
1: 是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大家记住，我们现在全世界人的生活习惯呢、啊、跟我们的生理结构都是不匹配的。
0: 哦。
1: 哎，你想想我们老年人为什么特别容易出现腰间盘突出、颈椎病啊？
0: 嗯，
1: 因为我们人这个脊柱啊，跟猴子、跟马、跟猪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以同样的。
0: 嗯，
1: 哎，那这套脊柱它是应该怎么最适合它的结构啊？是四肢着地的。
0: 哦，我们是直立的。
1: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脊柱的动物，要不然就是在水里。要不然在陆地上啊，它就是四肢着地。
0: 是的，
1: 所以说你在四肢着地的时候，大家想想腰椎是不是不承重啊？
0: 对对，
1: 颈椎也不承重啊。
0: 嗯，
1: 但是你站起来的时候，你整个上半身的重量压到哪里了？
0: 腰椎这个位置了。
1: 腰椎、
0: 哦、
1: 它不是干这个的零件，
0: 嗯，
1: 你非得让
0: 非得让它干这
1: 活儿。颈椎也一样啊，它要支撑我们的头部啊。而且颈椎的特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家里的狗、鸡，它是非常灵活的，转动幅度非常大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个人的颈椎天天在干什么？
0: 嗯，
1: 看电脑。
0: 对。
1: 关键是一个姿势不动。
0: 是的。
1: 人的头啊，本身在所有动物中就是最重的。
0: 嗯嗯。
1: 哎，同时的话，你再不动换，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头都啊不摆一下，损伤在哪里呀、啊？
0: 嗯，也是颈椎这个位置。
1: 所以说你看呢，不管是颈椎腰椎，你去院医生告你什么，说你是劳损。
0: 对，
1: 而且我们说了，在古代包括呀我们的各种动物都是什么，太阳出来了要出去啊捕食打猎、
0: 嗯、
1: 太阳落山了就要回到山洞，回到树丛里休息，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你看我们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在睡懒觉，对不对？
0: 对，
1: 太阳落山了，我们在干什么？
0: 熬夜，
1: 在熬夜看电视剧。哎，那这些都会损伤我们的身体。为什么？
0: 嗯、
1: 因为你做的事跟你的结构是不匹配的。
0: 明白了。
1: 这个就像什么？家里打扫卫生，你是自己打扫卫生还是雇人打扫卫生？
0: 我就是看心情了
1: 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打扫卫生啊，累了一天，
0: 嗯，
1: 也不一定收拾完。
0: 是，
1: 但是你是腰酸背痛腿抽筋儿，
0: 哎呦特别辛苦。
1: 但是你看人专业打扫卫生的人来了呢，
0: 嗯，
1: 一个小时干净利索活干完了，
0: 他们就好像有技巧一样。
1: 人家呀也不腰酸也不头晕，对不对？
0: 对。
1: 哎，干完你家一天呢，也能清理十来家呢。
0: 嗯，
1: 哎，那我们经理十家，别说十家，两家就

0: 他就进不来，
1: 直接就累瘫了，
0: 肯定毛病就来了。为什么？就是我们干了不适应我们的工作。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长了腿现在不走路，长了脊柱，但是呢我们不是四肢着地。
1: 嗯，
0: 我们长了手，不用它去打猎，不用它去种地，最后会造成什么？
1: 嗯，
0: 就是各种损伤的累积。
1: 嗯嗯，
0: 哎，那这个累积最后到了一定年龄，到了时间
1: 就爆发了，
0: 会造成这些器官怎么样，干不动了。
1: 对，
0: 就像你打扫卫生一样，虚了，坐在沙发上躺着就不想再起来了。
1: 嗯，
0: 哎，那你如果是人躺着不想再起来，行，心脏呢？
1: 那不行啊，他得工作呀。
0: 肺呢？肝呢？肾呢？
1: 嗯，
0: 你就会看到肝功能也不行了，哎，耳鸣头晕了，
1: 嗯，
0: 肾功能也不行了，水肿了，憋不住尿了，
1: 对，
0: 脾胃功能不行了，这也吃不了，那也是
1: 没什么胃口了啊。
0: 哎，一体多病就全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到办法干什么？
1: 嗯，
0: 你不管治什么病，你得先把损补上，
1: 是的，
0: 你得先把虚纠正了，
1: 没错。
0: 所以说我才给大家特别推荐这个药用的螺旋藻。
1: 嗯，
0: 第一个它本身呢就有收敛的作用，第二个呢它是自带能量包的功效，可以直接被身体吸收利用。那第三个呢，它就跟人体的细胞也特别贴合。
1: 嗯嗯，
0: 那么这么像磁铁一样的药物啊，又和人体啊结构非常相符的情况下，
1: 嗯，
0: 它就能把所有的东西都锁入在你的细胞
1: 都留住
0: 脏腑里，帮你把它锁牢，把身体中从你出生，从你参加工作，从有孩子，从你更年期之后，所有的损伤，所有的健障补齐的。
1: 是的，朋友们记住啊，吃螺旋藻就一定要吃药用螺旋藻，它可以补身体各类虚损，把身体当中的气血金精全都调动起来供器官利用，同时呢它又自带能量包，加速陈年虚损的修复，而且和人体细胞是相似的，这是其他任何具备的。想补虚损的朋友，大家一定要关注节目。栏目咨询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2: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的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跟随它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低的价格供应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啊，你好，孙主任。
4: 哎，您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我今年86了。
4: 嗯。
5: 主要是高血压。
4: 啊，高血压多少年了？
5: 15、6年了，70岁开始吃的降压药。
4: 啊。
5: 现在76周岁了。
4: 啊，现在血压怎么样？
5: 那血压最高的时候是220。
4: 不是最高的时候，我想知道最低的时候是多少，平时血压是多少？
5: 我平时吧，就是一早上起来每天都是180多，190多。
4: 嗯，那你有用降压药吗？
5: 我用的什么，就是盐酸贝尼地平片。
4: 嗯，还有呢，就这一个，不可能用一个药啊。
5: 我就用了一个药，他现在谁也不给我给换药。
4: 你找医生看过吗？
5: 小医院吧，不给我看，降压药不能给你调，不调不了。大医院吧，那年我去那天，我上医大去了，大夫就给我开了一个月盐酸地平，盐酸地平地平片。
4: 啊，贝尼地平。还有呢，不能吃一个药啊，你不可能一个药。
5: 第二种药我就记不住了。 那他说早上吃一个叶酸地米那个地饼片，晚上呢就吃他那个药。
4: 那第二个药呢？你咋不吃了呢？
5: 一大开就两种药嘛，让我吃一个月。
4: 医生是给你开一个月的，那药要吃一辈子的。
5: 吃一个月一点效果也没有，跟我以前的一样。
4: 那一点效果你要再找医生啊，你的血压不对啊，可没控制住啊。
5: 挂不上号。这我儿子找人
4: 降压很简单的，也没有必要非得跑医大去降啊。高血压有什么并发症吗？
5: 肾病。
4: 肾什么高血压肾病？
5: 对，去年小人
4: 你要他买几个加号？
5: 要他买俩加号。
4: 那你更要去控制血压了，那高血压肾病血压最后要控制到120的。血压超过160就不能单独用药了，你用一个药肯定是控制不下来呀，那不等于没控制吗？
5: 那天我说我
4: 你过去吃的什么降压药啊？
5: 硝苯地平。
4: 硝苯地平，还有别的呢？
5: 没有，还这原来我没有这么高，我这去年开始肾病以后就开始血压高了。
4: 你测血压的时候是两个胳膊都测还是测一个胳膊？
5: 我量过他俩，真差十吧。
4: 差十个。
5: 嗯，
4: 你做过肾脏彩超吗？
5: 肾脏彩超报告里没有。
4: 那你肌酐是多少啊？
5: 嗯，
4: 血肌酐是多少啊？
5: 现在肌酐160。
4: 针对你的年龄，160不算很严重啊。你现在把血压降下来就可以啊。心率是多少？脚肿不肿？
5: 心率什么正常，一般60到70都。
4: 脚肿不肿？
5: 脚嘛，就一个脚肿，就左边的脚肿。
4: 你腿疼不疼？
5: 腿不疼，我年轻时候锻炼，所以现在我能走。
4: 走路前腿不疼？
5: 不疼。
4: 嗯，你这样的，你再加一个药，我看看，我给你加一个，你加个青氯噻嗪，要一个个加，你可能要吃三个降压药，先加青氯噻嗪。
5: 嗯。
4: 抓紧时间，你记住，你那肾病叫高血压肾病，你血压降不下来，你吃什么药都白吃。
5: 你身体不能好，对。
4: 嗯。
5: 这个什么呀？
4: 青氯噻嗪，
5: 青氯噻嗪啊，
4: 对，完再有你的高血压呀，属于老年性高血压，属于典型身体老化。如果有机会啊，你药的螺旋藻吃一点，食品保健品的都没用，要药的螺旋藻。因为你这个高血压叫老年性高血压，70岁之后才发病的，是因为血管老化造成的。
5: 叫什么药物性？
4: 螺旋藻，没事，我一会儿让工作人员告诉你这两个药的名字。啊，
5: 那行，一会儿我问。
4: 青氯噻嗪每天早上吃一粒，3周之后我再看血压。如果血压太高的话，还得再加降压药。估计按我的经验，你应该是三个药一起吃才能给它降下来。血压降不下来肯定不行。血压降下来了，你的肾你不用管它。所以说现在咱集中降压，你现在血压不对，必须得复方用药，温和的，我给你加一个青氯噻嗪，这个药降压很明确，而且很温和，适合老年人用，啊。
5: 啊，好，那行，谢谢。
4: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年以后啊，随着气血津精的流失，脏腑呢都会逐渐的虚损，虚和损同时发生，久病、重病、慢性病就会发生，所以补虚损是所有久病不愈人群的出路。补虚损的中药就是药用螺旋藻，它收敛作用极强，不仅可以收敛水里的营养矿物质，还能吸收空气中漂浮的有机物。这种收敛的特性进入到人体，可以快速把气血津精收敛到脏腑器官当中，并且药用螺旋藻自带25种能量包，里面的每一种营养成分含量都达到级别，真正做到虚损同补。咨询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陈主任。你好。
7: 哎，你好，是我。
6: 哎，你好。今天你在节目里说那个螺旋藻是不是香港大药房那个螺旋藻啊？
7: 对，是香港大药房的。你用过吗？
6: 啊，是我儿子给我的。我儿子他用过，
7: 他
6: 给我用的。
7: 啊，
6: 儿子在香港上学，用他的话说，香港那边可卷了，为了一个试验哈，经常是一宿一宿的不睡觉，一段时间他老头疼，掉头发，还记不住事儿，还让他那个导师好几次批评。后来他的学姐就给他这个螺旋藻，他用完没多长时间，他说就不头疼了，也不忘事了。
7: 心理压力、脑力劳动啊。

0: 啊，是非常消耗身体的，消耗我们的精血精液的。所以说你看年轻人呢、啊、要是脑力劳动非常容易啊少白头。谁什么叫少白头，就是啊早衰嘛，劳损造成的虚，哎，精液不足了。精液不足之后啊，气血就会跟着不足。气血不足之后啊，身体的修复能力抗病能力下降，各种病啊就一个个来了，而且人呢也老得快。这个时候马头旋藻用上，又要用级别头旋藻，快速收敛我们的细胞，减少啊精血的消耗，同时的话让我们补足营养啊能及时的吸收，哎，细胞啊抗衰老进行及时的修复，这个确实啊防止虚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这不太用的啊，上次他回来就给我带回来两盒让我也吃上、
0: 嗯、
1: 我这不是刚做完手术吗，
0: 嗯，
1: 他说让我也好好保养保养身体。
0: 嗯
1: 嗯，我是做那个胆囊切除手术了，
0: 嗯嗯，
1: 吃过螺旋藻以后现在也能吃饭了，也不怕那些油腻了，以前不敢吃这些，现在可以了、
0: 嗯、
1: 用完以后这个精神也比以前好些了，也能睡着觉了，以前我也是睡觉不好。
0: 这个情况啊确实现在呀、啊、越来越常见了。我也说了哈，医疗水平啊越来越发达，为什么人长寿啊，很重要一点呢就跟这些医疗水平有关系。你像你把胆囊切除了，第一个哎咱不怕呀再得胆囊炎，那胆囊穿孔是要命的，而且女性的胆囊结石、胆囊息肉是非常容易恶变的，那胆囊恶变了也是要命的，但是把胆囊切掉，这些生死关我们就过去了，但是必然会造成什么元气的损耗，而且更主要你身体少了一个零件啊，胆没了。所以说你看现在不管是切肺叶的，还是切胃的，还是肠子切除的，还是切胆囊的，哪怕你切个阑尾，这不也是自身的东西吗？所以说谁一辈子可能大小手术啊都得经历过，但是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就是为了咱说了能活过度过这个关，这手术你还得做。做了手术你看我们需要做什么，尤其这种器官切除的手术，你得快点把这个损呢、啊、给它补上，要不然的话接着就会造成虚。你把胆囊切了接着造成的虚就是脾胃的虚弱呀，消化吸收功能就下降了，吃点东西就胀，油大的东西吃不了，一见着油都恶心，为什么？身体少了功能，脾功能虚弱了。这个时候你用上螺旋藻，及时啊把胆囊切除的虚损补上，哎，让身体啊快速的代偿它。因为胆囊切除之后啊，我们人的胆管会代偿胆囊的功能，代替它干活，把虚损补好了，一个月就能完成这件事情，胆管就会代替胆囊。所以说一个月之后再吃什么，什么影响都没有了。但是如果你的虚损不补的话，那你这个脾胃功能啊，有的人十年二十年都恢复不了，甚至啊会更来严重。因为什么？年龄越大，身体修复能力越差，你这个时候虚不补，以后啊只能是越累积越多。所以说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手术该做的时候一定要做，但更主要是什么？及时啊把手术造成的损引起的虚，及时把它补上，才能让这手术啊不白做。不影响啊我们正常的生活，对不对？
1: 对对对，是啊，孙主任，我听你这么说完，我觉得我必须得接着用接着吃，我要把我身体保养好，我再给我儿子带孩子呢。
0: 没问题啊，你坚持用，而且我们说随着年龄啊增大，那你这年龄啊应该也是五十五六十岁的人了，也到天病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啊咱及时啊防损防虚很重要的，能保证以后啊咱不添病啊。
1: 好好，那谢谢你啊，谢谢你孙主任
0: 啊，不客气，
1: 那就不多打扰你保卫时间了，孙主任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螺旋藻啊大家并不陌生，甚至很多朋友都用过，但是大家最没有用过药用螺旋藻。在药盒上明确写着归于五脏，功效明确，一般服用半个月，面色萎黄，头晕头痛，四肢倦怠，食欲不振，心脏无力等症状开始改善，长期服用收敛气血津精，提升五脏功能，加速老慢变步。但是药用螺旋藻品质要求极高，生产工艺复杂，产量极其稀少。目前药用螺旋藻用的地区只有我们的香港和北京三家顶级医院，并且仅用于慢病、久病以及大病术后及时服用。 除此以外，市面上并不流通，

0: 所以大家想用的啊，一定要关注节目，有消息第一时间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栏目咨询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我今年吧76岁。
2: 嗯，
3: 那个我吧听广播听你挺长时间的，你的讲座讲的太好了。
2: 嗯，
3: 我用了那个香港特步膏，我的膝盖疼，抹了以后我挺好，以前睡觉吧都疼醒了，完现在晚上睡觉吧不疼醒了，抹的挺好。
2: 嗯，
3: 但是我现在吧哈，我有两件事想咨询你，我就整不明白了，孙主任。
2: 嗯，
3: 第一件事吧，我在23年的2月份哈，我在沈阳医大治了3个假。
2: 嗯
3: 啊，5月份呢我又治了3个假。我治完回来以后呢，给我开一个出院小结，小结上写的让我吃的是替格瑞洛和西洛塔唑。完了写的是没有什么症状，至少让我吃1年。完我再往抚顺当地的大医院呢，我去了问他这个药的事儿，他让我吃的玻璃维。
2: 嗯，
3: 我就弄不明白了，我这玻璃维现在是吃啊还是不吃？社区的医院大夫告诉我，让我
2: 你有没有吃阿司匹林？
3: 不能那个长期抗凝，我就整不明白了，孙总监。
2: 玻璃维不是抗凝药啊，我们常用的药中有2个药是抗血小板药，一个是玻璃维，一个是阿司匹林。放完支架，这2个药又一起吃，你有没有吃阿司匹林呢？
3: 我没有吃阿司匹林，孙主任。
2: 嗯，
3: 我吃完阿司匹林吧，我的身上皮肤青一块紫一块的。
2: 那你这样呢，玻璃维你这辈子停不了了。
3: 那你永远吃着了呗。
2: 对
3: 啊，
2: 因为做完支架要18个月双抗，18个月之后要改成终生单抗，玻璃维和阿司匹林之间2选1。你因为用不了阿司匹林，医生给你选的更贵的替格瑞诺跟玻璃维，就是要用2个抗血小板药。那你现在替格瑞诺停了，玻璃维就不能再停了。你现在吃玻璃维就相当于别人吃阿司匹林，这辈子停不了了啊。
3: 啊，那我就吃玻璃维了。
2: 嗯。
3: 那孙主任，我还有一样事想问你。
2: 嗯，没事。
3: 我的那个就是那个验血吧。低密度脂蛋白呀，高密度脂蛋白呀，
2: 嗯，
3: 甘油三酯啊，总胆固醇呢，我的箭头都冲下了。那我那个他这种也用长期吃呗，是不？
2: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多少？
3: 我那个低密度脂蛋白是1.85，
2: 还得吃，要降到0.8以下。
3: 啊，
2: 那还差不着呢。那怎么能箭头冲下呢？那不没箭头吗？
3: 不是箭头冲下，还有总胆固醇箭头冲下3.56。
2: 你那化验呢？你那社区医院的化验正常值都有问题，它0.5才叫箭头冲下呢。你有支架，把它降没了都没事儿。
3: 啊，那我就他针也长期吃呗哈。
2: 对对，哎，就别来回换了。
3: 啊，那行，那个孙主任，我还得麻烦你一下。
2: 嗯。
3: 俺家我的儿子吧，今年48岁，得了一个脑梗，也在俺们抚顺当地那个一个大医院那个住院。
2: 基础病是什么？高血压、糖尿病、肥胖、抽烟。
3: 他就抽烟、肥胖、有高血压。他住院前吧，抓的是蛇毒和那个丁苯泰。出院前呢，那个让咱们吃了两个月的治蛇通络胶囊和2个月的丁苯泰。那现在他的那个大医院大夫就告诉咱们不让吃了。现在
2: 你
3: 还是吃的是那个阿托发他汀和那个硝苯地平控制片和那个阿司匹林那个半阿司匹林常用片。
2: 嗯，
3: 我吃的啥样呢？
2: 嗯，现在血压怎么样？
3: 现在行，他天天吃药，血压正常。
2: 烟戒了吗？
3: 烟了没有？他还有时候偷着抽。
2: 血脂呢？
3: 血脂不高，血脂头一阵子验了也都见着，净见着松下的。
2: 血糖怎么样？餐后血糖高不高？
3: 不高。
2: 测过吗？
3: 那个在住院前那家测过，赶上搁家没测过。
2: 你这下说准了啊，餐后的血糖不高。你要确定不高，那和高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
3: 啊，那可能是空腹的呗，那可能是。
2: 这是很关键的事情，他胖不胖？
3: 胖，能有他1.7米多点，能有167。
2: 一定要听我这句话，如果餐后血糖是正常的，让他自己去运动减肥；如果餐后血糖是高的，要药物减肥，用司美格鲁肽或者是利拉鲁肽，要不然他马上就会变成糖尿病，你就很难治了。
3: 啊，
2: 明白吧？
3: 啊，
2: 哎，记住是餐后的血糖，
3: 啊，行，
2: 不是餐前的血糖，啊，再有一个要注意点他的尿酸。

0: 行，
1: 哎，那好的，
0: 啊，好，那谢谢你了，孙主任
1: 啊，不客气，
0: 谢谢了，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孙主任。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排队预约。好，那我们接下来哈、啊、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4: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了，我是这两天吧，咋的？你说，我是听你讲课，听得特别着迷。
4: 啊。
3: 哎，我就觉得您说的这个什么虚损呐、啊，
4: 嗯，
3: 哎，真是挺有道理的。就是说我这个身体状况就跟你说的那样似的，所以说今天我就给你打电话呢，也是寻思让孙主任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子。
4: 啊。
3: 哎，然后呢，还有一个事就是顺便也是想咨询一下子，螺旋藻啊，你能不能就是给我也争取点？
4: 嗯，
3: 反正咱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咱们也没有什么就是其他的渠道去购买，这办法也只能求助孙主任了。
4: 讲这个药用螺旋藻啊，确实啊，咱们很难有机会用上，不光是市面上不流通，只有香港和北京三家顶级医院有。只有给大病重病术后啊紧急恢复的人用。
3: 你说的这个吧是药用的这个螺旋藻啊。
4: 对，
3: 因为咱们也不懂也不会用啊。以前吧其实我也吃过这个螺旋藻
4: 啊，
3: 但是这个效果不行，就是都不好，吃完了最多啥呢，也就是身上感觉上是有点劲儿了，其他的是个该咋样该啥样，没有啥变化。
4: 咱以往啊用这些呀、啊、螺旋藻都是啊，保健级别的，要不就是营养级别的，而这个我们介绍的是药用级别的，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
3: 我也是打算试试药用的螺旋藻，因为我本身嘛、
4: 啊、
3: 也是有不少病，虽然说岁数不大，今年才64，你说糖尿病也有，什么肾炎也有，这个病啊，已经得有少说也得有20年了吧？
4: 哦，
3: 这么多年下来吧，我是吃不敢吃，喝不敢喝。但是这个血糖呢控制的还不理想，降糖药呢以前也就是吃一粒呗，
4: 嗯，
3: 哎，现在它又是什么降糖药啊，又是胰岛素的，姜巴的把这个血糖吧能控制住，但是这个症状啥的，这什么肾炎这方面也控制不了啊，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特别是什么腰啊腿啊啥的，这酸气流的就发软，坐一会儿了就感觉不得劲儿了。腰也疼，这腿吧就是像木张的，那酸劲儿在那似的，反正就一个就是整体就讲话也就是个不舒服，越这样似的吧，感觉这个心里头越烦呐，特别烦躁，脑袋瓜子也迷糊，不清亮。所以说你就像刚才我跟你叙述这些，像我这种这症状啥的，是不是也就是你所说的那种虚损呢？这样的你看我用这个药用螺旋藻能不能行？
4: 你这种情况啊必须要用药用螺旋藻。首先讲啊，你有糖尿病，那糖尿病的人呢很多补品你就吃不了，而且糖尿病本身的病变过程就属于营养不良、哎、所以说营养不良是并发症的直接原因，补充营养，哎，让身体收住营养，这是糖尿病预防并发症的核心问题。那再有呢，你有肾炎，那肾炎就涉及到你用的补品，哪怕平时咱日常吃的饭，哎，你最后都要通过肾代谢。你想一想，如果我们吃的补品都被我们细胞吸收利用了，那需要通过肾往外排的自然就少。如果你吃这些东西身体都没有被吸收利用，没有收住它，那这些东西最后还是要从肾脏漏掉的，它就又加重了肾脏负担。糖尿病合并肾炎的人呐，这日子过得非常苦的，不能吃蛋白质，因为你要减轻肾脏的负担，还不能吃盐，因为你的血压要严格管理，超过110都不行。那同样的，糖不能吃太多、高热量的东西不能吃太多，脂肪也要控制，你还有什么东西可吃的，对不对？
3: 是啊，
4: 哎，所以说这会儿补充营养啊就一定要精准，更关键什么，一定要身体啊都把它吸收了，只有把它吸收了才会防止它留在血里让血糖高，才会防止啊它最后要从肾脏排泄，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说的话，我们用这个药物螺旋藻就是让我们收敛气血精液，给内脏

0: 补充营养，有效的补充营养，促进功能恢复，同时呢不给肾脏啊增加负担。这个不光是螺旋藻不会给肾脏增加负担，就是我们再吃其他的东西，哪怕正常的饮食吃点鱼吃点肉，也不会给肾脏啊带来过多的负担，因为这些营养都被我们吸收了。这个你不用担心的肾脏的功能，药用螺旋藻啊与我们人体细胞结构相同，我们身体啊能够非常好的吸收，帮你啊把气血精精固定到身体内。你用上之后，首先你会感觉不光啊是有劲儿了，免疫力会升高，而且呀，像肾炎20年了，肯定啊，贫血也很严重了。这些呀，我们用上之后，短期内有一两个月，你就会啊，明显感觉到效果的出来，人有劲儿，能睡稳觉，不出虚汗，走路不乏，腿不沉，这些都会啊，有明显的效果。
1: 哎呀，那好，可太好了！这么一说，我这真是更应该的吃上这个药用螺旋藻了。
0: 对。
1: 但是所以说，你说现在的问题是在这儿啊。但是我是真是买不到啊，这也没办法的。那你看看孙主任能不能给咱们想一想什么办法啊？
0: 这个呀，我也在帮大家呀看一下情况，争取点。但是等消息啊、哦。
1: 哎呀，孙主任，我反正我咋说呢？我这个一切的希望我就寄托在你身上了。无论如何，你得帮忙。
0: 好的，关注节目啊、哦。好，再见。
1: 哎，好，那谢谢孙主任。好，
0: 哎，
2: 再见，这位朋友。随着年龄增长啊，气血精精不断的流失，这个虚损啊是人人都要面临的问题，这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核心。所以补虚损是调理身体基础的王牌。那目前补虚损好的中药是药用螺旋藻，服用之后收敛气血精精，同时呢自带的药物级别营养修复包，既能收敛营养又能加速修复。栏目咨询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情。

看了，我看是。

丢脸。

0: 怪。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2: 不要紧。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0: 他也不是。
1: 不小心
0: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0: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流落在宫

看

不放，他要与

祖母的儿子杨

生意难，心灵叫罗兴。

一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臣千点大

0: 敢说俺行。我这个爱热闹，又说爱官，天是晴，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个顶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0: 手忙脚又乱，往那只洗衣篮亮亮的，那就花鞋扣上带，那就放光了头上忙。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碗的娘来脚你催一催，催得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些轻功难成文物，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骂都太平，吃苦

0: 看了，
1: 我看心烦，难道你就不害怕？

one.

们都成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

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节目收听的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任老。任老您好。
1: 小陈您好，老伙伴们大家好。
0: 那还有任老的徒弟也是大家喜爱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嗯，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赵宁老师啊，我看您今天呢这个心情也挺好，状态也挺好。因为我们昨天啊有太多的啊这么多的听众朋友们积极参与到了我们的这次的这个团购活动当中。但是呢昨天咱们这个2000盒的养心汤啊，就是在节目结束之后的半个小时之内已经全部的抢购空了。这个其实说老实话我没有太意外，因为咱们昨天节目实在是太火热了。对，还有很多朋友打进电话来，不是没抢到吗？没抢到呢就是其实他们也都在表达说是能不能替补一下呀，能不能捡个漏啊，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补心气通淤堵这个双管齐下的99元的这个养心汤啊，确确实实这个活动太难得了，而且真的特别特别想哪怕就是给他们一组或者两个人拼一组，他们都想拿到手先体验起来啊，因为这个有心脏问题的朋友确确实实这个量很大啊。
2: 对，这个一点吧，我昨天已经感受到了，因为我昨天出去和今天早晨来的这个时候哈，我都听工作人员们，然后他们接电话都接不过来，基本上全都是我的一些老朋友哈打过来去预定那个养心汤的。
0: 哦，他们也跟你讲是吧？
2: 对，也跟我讲这个事情了。然后我记得他们提到一个是70多岁的一个老同志吧，他可能得那个就是心绞痛啊，冠心病，就是曾经还有并发过心梗，然后他这个病他说我治了将近有10几年的时间，每次一到心绞痛一疼的这个时候，哎呀他就觉得要生死离别了的那种啊，就很痛苦。然后我们一讲又说人家那个郭毅他们家祖祖辈辈就研究这个心脏的问题的，所以说啊他就对这个养心汤吧格外的去关注啊，就跟那个工作人员就说呀，他说哎呀我不图别的，就改善改善我这个症状就行。但是呢人工作人员也是很耐心的跟他解答，我说哎就是因为没有嘛，没有那么多，就都抢空了，然后就跟这个大娘啊就解释解释。哎呀我听完了人家工作人员跟我讲之后啊，我也觉得要是换成我的话我也会很失望，就是兴致勃勃的打，然后一遍的播到最后然后没了。哎呀要是搁我的话我心里的落差也会很大。
0: 是，
2: 所以就有好多的那个同志们吧，就是那个打电话要那个养心汤的吧，
0: 这心里不落人，我觉得这心里面
2: 也对，就是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回答相应的这些问题。我感觉你说病情跟他相似的肯定有不少，然后也有跟他一样打呀打呀重播完到最后然后没拿着的也会是有。
0: 是，
2: 所以从我的本心来讲哈，我是真的希望大伙儿能够

0: 都抢到那个养心堂，然后不管别的哈，咱就先把咱们自己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好好调理调理。咱且不想以后治愈的这个问题，那是以后的这个事儿哈。就是现在能让大家摆脱这种困扰，所以我更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一些好的一些作用和效果，然后给你们那个治疗带去一个希望。但是哎，可能是因为价格啊，还是因为郭毅主任的名头在那儿啊，反正这2000盒就很快就都被大家就给抢购完了。
1: 嗯，
0: 哎呀，这个事儿，哎，我也挺惭愧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讲或者怎么去解释这个事儿了。
2: 对呀、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哎呀，说谁也没想到。这个2000盒就这么快的就出空了啊！谁不想拥有一颗健康活力的心脏呢？对吧？大家也都知道，这心脏的事儿也不是小事儿。没犯病的时候吧，好像是个正常人；犯病的时候吧，就是分分钟的事儿。所以大家就觉得呢，总归又能看到一点希望，对吧？那么这么好的养心汤，又是郭毅主任的这么一个祖传的验方，那么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在心里面都是特别认可的。嗯，因为您讲了嘛，郭毅老师、郭毅主任和您呢，是想让大家呢花小钱办大事儿，完了以后呢，能够让大家都用上，是最大的初心。那有没有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我只是这么一问啊，能不能再跟咱们郭老师联系上，然后再跟他再争取争取，看看有没有可能跟厂家再协调协调？
0: 这个咋争取啊？这个你给那个郭主任打电话，那就等于让人家拿真金白银往上面去补贴呀。
2: 嗯，
0: 他是个医生啊，他不是家里有矿啊。小陈啊，这个事儿哈，我昨天也有想过类似的这个事情，我说实在不行我再想想招儿，再跟郭主任我们再聊一聊，看看有什么解决的方法，但是我真没好意思开口。你想想，那昨天我们的养心汤刚上节目的时候，人家郭毅主任就为了我们让更多的听众或者有需要的同志能够用上这款养心汤，人家是自己补贴呀、啊、
2: 嗯，
0: 人家是自己掏腰包给补贴了2000盒，你有没有算那是多少钱呢、啊？一盒给我们补贴100块钱，他补贴了2000盒，那个数字可不小啊，对吧？所以人家给我们的那个补贴力度已经太大了，你说我怎么好意思再给人家打电话，再说来你再给我投资点钱，完我再给把这个活动继续，我没有脸说这个东西啊。而且哎呀，你不好整，就是人家这个点儿基本都忙得都不可开交，他的患者都排队，你再让我去跟人家协调这个事儿，哎呀，我就觉得不是小陈，你就是换成你，你好不好意思跟那个郭主任开口说这个东西？就是你俩再熟，你好不好意思说来，你再给我投资点钱？怎么说出来这个话？
2: 咱们是这样子，就是我呢也理解，但咱们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咱们。叔叔阿姨他们的这个愿望呢，我也不想让他们真落空。但是呢，就要这样吧，那个赵林老师，咱们试试，咱们就跟像听众朋友们这么讲啊，就是不一定成，不一定成，咱们跟这个郭毅主任联系一下，并能成。但是如果成了，咱们是最好的事儿。但如果不成，那咱们活动，那就是也就只能是告一段落吧，对吧？但是，叫尽人事听天命吧，我就这个意思，你知道吗？
0: 不是，那您的意思是让我还是给那个郭主任打电话呀？
2: 我就是觉得你也挺为难的，就是所以你看一个，我就是，哎呀，这几遍我都
0: 确实我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说呀。你说我咋跟人家说这一点呢？
2: 那个赵林老师。那个咋了？
0: 我等啊，
2: 郭主任是郭主任电话，哦，那个导播跟我说是郭毅主任来电话了。
0: 郭主任打这边来了
2: 啊？他是不是在听咱节目呢？哦，
0: 我的天，
2: 这个是
0: 我的那。
2: 念啥来啥啊？那
0: 接下来吧。
2: 那不，待会儿，
0: 有什么
2: 导播
0: 着急的事儿啊？
2: 等一下哦，就是咱们不管待会儿，
0: 接下来吧。
2: 郭毅老师来电话是啥事儿？您一定跟
0: 他
2: 提一下。
0: 是可能是有点什么急事儿。那个陈儿，你先别说话。我问问他啊。
2: 好，我不说话。好，来，接。
0: 喂，郭主任。
3: 喂，
0: 郭主任。
3: 赵宁老师啊。
0: 你客气了，客气了
3: 啊。
0: 那个郭主任，您不跟我说这两天都忙得了不得了吗？您这是有啥重要的事儿啊？现在把电话给我。

0: 过来了。
1: 哎呦，跟你说，这几天呢，这个就特别特别忙，患者特别特别多哈。
0: 这我知道，
1: 但是呢，我也是一直抽空啊，就是在收听你这档节目。赵东老师啊，就是我是真怎么这么说啊？我这特别的感恩，就是您能够把我这个养心汤，当然呢，也是就我们家这几代人的一个成果哈、能够带到咱们广大的听众跟前，而且能够帮助到了这么多人。这一点我非常佩服你，但也特别感谢。
0: 不是，郭主任，您这个严重了，严重了。这不是我说把这个方子带给大家，是您一直这么些年一直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儿啊。这您这个应该是我替大家感谢你呢，你怎么反过来感谢我了？有点
1: 道理，不这么讲啊。有的时候呢，我跟你讲啊，赵宁老师啊，再好的方子，再有效的方子，但是如果说它不能够被推广的话，也不能被咱们更多的老百姓去认知的话，这个方子也会沉湎于大海当中。我不瞒你啊，昨天啊，有不少的朋友，包括还有一些我自身的患者，纷纷的有给我打电话的，有给我发这个微信的啊。他首先第一个说什么？说咱们这档节目非常给力，您这档节目办得非常好。
0: 夸我的。
1: 第一个是夸您这档节目，知道吧？
0: 夸我的。
1: 而且也是对呀、而且也是真真正正的，就为咱们老百姓健康着想的一档节目。考虑这些因素哈，您想一想，就咱们在行医也好，做人也好，这个理念上，其实我们是高度一致的，要不然咱们也走不到一起去，对不对？
0: 对，
1: 思想也不能有共鸣啊。而且呢，这个养心汤这个升级，在这过程当中，确实你也是帮助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呀、也有很大的精力投入。所以说呢，我多了不讲，我只说一句话，就是。我也是呢，决定啥呢？今天，咱们再为大家再补贴1000盒的养心汤，
0: 再给我一千盒
1: 啊！99块钱一盒啊！咱们回馈咱听众啊，行不行？
0: 不是我肯定是行啊！但是您那1000盒，我的天哪！您这回你可没少给我们补贴呀！
1: 哎呀，
0: 你是要把这两年挣的钱都搭到这个上面了？
1: 更多人能够认同咱这个，能够从中受益，我认为这是咱们的一个初衷，对不对？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这多了不是讲了啊！
0: 我真是认识您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1: 那咱俩之间要这么客气的话，就没有意义了啊！日后呢，我也希望啥呢？咱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把这份感谢带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带到赵宁老师那儿去。将来如果真是有机会的话，我估计我跟咱们这些朋友可能也会有见面的机会，对吧？但这个是以后的事儿，所以说再多的
0: 我们求之不得
1: 呢。
0: 这个是我们期待的这个事儿。现在有很多听众都跟我反映这个问题了，想见见你。我说那养心汤包装上不有吗？
1: 那不是一张图片吗？是吗？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这么说就是还是由衷的。特别感谢您这档节目，也感谢你帮我把这个方子啊推广出去，让更多人能够从中去受益。当然呢，你也知道，就是所有的咱们所做的事情，咱们到最后不都是为了咱们老百姓的一个健康吗？
0: 对，
1: 有很多的老的这个名医大家手里边方子压着之后，他就出不去，没有办法。所以我认为我还是幸运的。别忙啊！我就把电话挂了啊。
0: 那您这么的，郭主任，您先忙，完回头咱们再唠啊。
1: 好嘞，
0: 哎，
1: 挂了，
0: 哎，好嘞啊，再见。
2: 哎，赵老师，
0: 哎呀，
2: 赵老师，
0: 郭主任呢？我真是啊，词儿你听着没？他搁这一边说话，我就很感慨。我说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了，就是郭主任真的哈，每一回我们出去义诊呢，或者有点什么那个什么会议参加什么的哈，就是很多的患者都是把他给围上的，就是休息的时间他都不去，他不喜欢什么应酬，你说什么出去什么晚会啊，什么会议啊什么的那种哈，吃饭去他不愿意去，他说哪里需要我就上哪去，一般都是去会诊。不是在这个医院，是就那个上哪个患者去家里，这个我是真的很佩服他这一点。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而且今天他在我心目当中的形象又升级了。

0: 你想他又真金白银的给我们掏钱了，小陈啊。
1: 是啊，
0: 我说这个真的哈、啊，我们两位应该代表所有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感谢人家郭主任，这个真的应该感谢啊！我也不知道他听不听我的广播，但是我的心意肯定是在这儿啊。
1: 就是，
0: 但你看呗，那个小陈现在又有了，现在郭主任给我们赞助了1000盒的这个养心汤，不管他是怎么样去想这个事情，但我觉得结果是好的，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们会受益，那我们的粉丝当然也会受益了。所以那不行的话，咱就借着那个郭主任的这个善举，我们把这活动再延续一下吧。
1: 我现在心里面扑通扑通跳，我都想来包养心汤。为啥？就是在郭老师电话之前呢，我的这心里面叫七上八下的，然后您这个跟他一沟通完了以后，这块石头我就算是放下来了。放下来以后，您刚才说的这个郭老师的这个善意，这个举动啊，包括我觉得还得有一个，就是说没有您赵老师的这个面子，我觉得郭主任是肯定不得帮这个忙的。
0: 哎、咱就别提这。
1: 对吧？你但凡我刚才我要跟郭毅老师说，你看郭毅老师是啥意思，对吧？没我没这个力量，你知道吗？
0: 不，这不是因为我在，人家郭主任才怎么样，他是真正的想这么去做，无论是遇到谁，他都会去这么做。你对他不了解，赶明有时间，要是充裕的话哈，有那个机会的时候，你要能见着郭主任，你自己多跟他聊一聊，你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人了。就我俩能同频共振这么多年，我觉得啊，你认识我就跟认识他一样。
1: 我一定要，
0: 现在咱别说别的了，
1: 一定要有机会，
0: 先把这善举延续下去吧，小陈儿，先把这个事儿说了。
1: 行，我不在这儿发感慨了。好，朋友们啊，家人们。99块钱一盒的养心汤，今天咱们最后一次的抢购机会，数量呢只有1000盒，99块钱一盒，10盒一组，每人还是限定一组，还是我们的老规矩，先定先得，定完为止。补气通瘀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啊！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进行这么最后一次的特惠抢订。
2: 重磅好消息，养心汤活动聚会震撼来袭，中医世家郭毅老师匠心传承，官方头像权威印证，溯源经典古方，更有赵宁老师专为现代体质科学优化升级配方，高浓缩精华入药，一袋堪比6大碗汤药药力，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双重调理两手抓，原价399元一盒，只在本档直降福利，仅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数量有限，即可拨打抢订专线
1: 4007999679，4007999679。
0: 你看咱们现在的，就我们的那个这些老朋友们，他们你想基本上是年龄偏长的，60岁、70岁、80岁，甚至有的是90来岁的一些老人，真的就是人吧，不能不服老。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心气是自然就亏虚的，这是一个规律。所以我们好多的同志都会感觉到，就是自己哎呀，总会发生什么气短呐、乏力呀、心慌的这个事儿。或者有的人稍微动他一下，哎，这个心就嘣嘣嘣嘣的就跳成一个了。所以有好多的同志会出现心前屈后背的一个刺痛、闷痛、压痛，都有这种感觉。所以呢，你要是看那个咱们中医调理心脏的那个方法啊，从最早的那些就是养心的一些方式，一直到现在配合高科技形成的这个方式，其实我觉得目的都是要让我们的患者能够受益，能够真正的治好病。就是你看郭主任他们家这些年做的事儿哈，和1000百年前我们那些老前辈们做的事儿是一样一样的，都是想把这些好的方法普及，不为别的，他只是想让他的患者就是每天舒服一些，然后累积下来就多治好一位，他都是这样的目的。所以我跟那个郭毅主任哈，我俩聊的这个时候，其实我俩真的挺聊得开的。就是对心脏病调整以及治疗的一个认识当中，我们是共认的一点，就是补心气和通淤堵是要双管齐下的。而且现在对患者来讲，

0: 呀，他们反馈的结果也是非常了不得的。你想，过去要是光补心气的话，不去通淤堵，我们就会出现这个空转，脑袋会头晕，因为气上去了，你没有血，它就空转，它一转，哎呀，脑袋就晕，就不舒服，哎，我就觉得恶心，就想吐，就是这种的。
1: 对。
0: 那么如果对吧，你要淤堵通开了，气不足的话，你也会觉得哎呀不舒服，浑身乏力，因为你血也上不去。你气行血行嘛，气都不够用，血怎么能可能够用呢？所以我们俩的一个认知啊，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对心脏病的这个认知有多少，但我们是觉得啊，要补心气通淤堵，要双管齐下，才能真正的让我们的中老年同志去远离什么心慌啊、气短啊、胸闷啊，包括胸痛。就是怎么的也得让我们的心脏能够活得更轻松，活得更有活力。
1: 没错，
0: 它有活力，人才能有活力，对吧？
1: 对对对，所以说家人们啊，现在就是咱们调理现代人的心脏的问题，真的是需要从补心气和通淤堵这两个方面来双管齐下，那么同时进行才会有很好的感觉和收效。那么这也是赵林老师和咱们郭毅主任的共同的理念。那么同样呢，这款养心汤也是由咱们郭毅主任的中医世家经过数代传承啊，经验总结很多的这个实践的验证，同时呢也是在有我们赵林老师对于工艺剂型方面的一个升级和加持，最终形成了一个最新的一个我们的养心汤的这么一个成熟的一个产品。那么今天咱们这个养心汤也是最后一次的特大优惠，原价呢是399一盒，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钱一盒，数量只有1000盒，而且是今天刚刚为我们争取来的，只有这最后1000盒，一盒呢只要99块钱，10盒是一组，每人限定一组，也就是说只有多少，只有100个名额啊，100个名额，先定先得，定完为止。补气通瘀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我们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并且立刻来拨打4007-999-679 4007-999-679，进行最后一次的抢订优惠。
0: 我觉得等大家把拿到这个养心汤的时候哈，要是我的习惯，我肯定会先看它的配方。养心汤这个东西啊，是人家郭毅主任呢他精选的十味药材，里边像什么灵芝啊、黄芪啊、茯苓啊、葛根啊、什么蟹白、桃仁、肉桂等等啊，这些中药都在其中。所以你看这十味药材分成两个小部队，这头一部分是来补心气的，后一部分是来通淤堵的。所以你跟别看这简简单单的十味药材，它也是利用了这两大思路协同去调理心脏的一个原则。所以你看有一些中老年同志啊，他的心脏他基本上出现什么乏力的、心悸的、心慌的、这个气虚的这种症状是非常明显的。但我们这个方子里边有黄芪、有党参，这些就是大补心气之虚，去改善你这些症状的。然后再加上那个灵芝的好处，灵芝啊叫平补心神，它能增强我们心脏的耐缺氧能力。这一点啊，在我们临床当中对修复心肌细胞受损的这一块，哎呀特别灵，就这个药材啊就在这一块特别灵。你看咱们有一些心脏病的同志一得就是十几年的，他一定是有陈旧式的那个心肌细胞的损伤的。所以为什么在这里边高价也要放这个灵芝，就为了让它平衡这陈年的老伤。所以这个方子啊，你要细研究起来特别特别好玩。你包括茯苓，你说茯苓它是一个健脾利湿的一个药材，我们广泛把它用在脾胃类的药材，但你有没有想想，你说一个调脾胃的这个药材，我为什么要把它放在心脏的这个疾病里？
1: 是
0: 很有意思啊。
1: 对，
0: 哎，你就研究这个方子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包括甘草，你说甘草它就是一个和事佬，你说我给它放这里是为什么？为的就是你看啊，有健脾的，有补心气的，有温通心阳、通淤堵的，别让他们打架，让他们的药能够合在一起。所以甘草这个药材必须得放，它是调和诸药的，能够让他们有劲儿往一块儿去使。所以当你去研究这个方子的时候，你发现每一味药材都有它最独到的一点，就山楂它也不是白给的。你别看山楂你对它有很多的熟悉，一般你像什么山楂丸什么拿来消化系统用的，是不是？哎， 但是山楂也活血化瘀啊。
1: 嗯，
0: 山楂活血的这个作用，它配合着桃仁，它能化解你血管的淤堵啊。它不只是调你什么消化不好，你什么便秘呀，怎么怎么地的，它不只是那一块啊。那活血化瘀，山楂也是非常厉害的，包括葛根呐、啊，葛根有通脉的作用。但是很少有人能够了解葛根还有另外一面，它除了生清通脉之后，它还能改善你心肌供血呀。
1: 嗯，
0: 你看这几个药材呗，每一个都不白给。所以那个我跟那个郭毅哈，我俩去探讨他这个方子的时候，他自己给他们家祖传那个方子一个总结，叫全方位补而不治，通而不伤，气足则血行有力，淤去则脉道通畅。
1: 哦呦，绝妙，
0: 很妙，很妙啊！而且很形象的就说明他这十味药的一个作用在什么地方。哎呀，可了不得呀，
1: 可了不得，可了不得。
0: 对。那你这种的话，你针对那些什么心气儿不足的，同时又有陈年的心脏老顽固性疾病的，什么血瘀痰阻的中老年人群呐，就非常适用啊。
1: 是的，来跟家人们、我们的这个养心汤里面的十味原料，每一味都是大有来头，而且一定是相互之间它配合的。我要再次提醒大家，养心汤不仅仅是包含了十味道地的原料，而且它还包含了咱们数代医家的传承和智慧，还有数

撞坏了旺岗的种地熊，哎哎种地哎熊啊。有啥主又在样，啥主在样是拜酒宴，趁大王差俺把你迎。

白母娘，老白虎他更高兴，剃头洗脸的把一个，他为你侯宅大扫净，是请白母上山去团圆重逢。

为将军，我必忙。

女有战将威，相中那东。

请我挂罪呀，为此事他能够沾受惊，寡儿年幼他该自己呀，我请。

0: 小国王与我的儿啊，家风官职头上横衣，双龙双展翅啊，我妈的火寒翅。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小腿追了，一定要提高警惕，严防得他。
1: 是，提高警惕，严防得他。
0: 要是发现那些歪边儿、斜眼儿。

0: 北的陆跳，
1: 没啥，没有还行吗？哼，
0: 姓啥？
1: 啊姓
0: 叫啥？
1: 来干啥？
2: 咋结巴磕了？
0: 刚才唱歌你还不结巴了？
1: 我唱歌

0: 吓我一跳。耶，咋不结巴了？
1: 拿的啥？
0: 哎呦，一包点心，一包糖，不料送给俺新娘。娶个媳妇白花糖，半夜三更。
1: 说，
0: 不好意思说。
1: 说，
0: 给俺叫床。
1: 啥意思？
0: 我有个毛病，不好讲，常把床上当茅房，半夜三更路上睡，大水冲走老龙王。
1: 不行，不行，
0: 我
1: 不行，你不行，
0: 休着，休着。俺爹俺娘搬起是那天，还是说了，哼。
1: 快回来，走，
0: 去那
1: 儿童团，团子。
0: 我犯啥法了？
1: 犯啥法了？
0: 啊，
1: 他，我爹是儿童团长，干革命嘞。你不叫他干革命，要娶他回家叫床。你不叫干革命，就是反对革命。乖乖，你反革命
0: 啊？不，俺不要了，还不行吗？
2: 真嘞？
0: 打死俺，俺也不要了。
1: 为啥？
0: 俺不当反革命。
1: 走。
0: 哟，我走不了了。
1: 咋了？
0: 尿裤子了。
1: 尿裤子。
2: 你走扎你屁股。
3: 黄桃上来吧。

0: 姐姐，我就将你一根头上。
1: 姐，我不要头上，给买个发卡吧啊。
0: 头上
2: 发卡，
3: 头上
2: 发卡，
3: 头上
1: 发卡，
4: 有。大姑娘辫子长，配个发夹更漂亮。
3: 哎呀，头上！
4: 小妹妹头发黄，发夹一戴神经光，要一个。
1: 姐，我要发夹了，姐，我要发夹了。
3: 咋买了？
4: 俩铜板一个。嗨，够本买，啥铜板给你俩啥样？
3: 可只有一个铜板呐。
4: 走，白买白送，挑一个吧。
3: 你不配班。
4: 这是啥地方？恁村长是大船，那是俺表哥嘞，快挑一个吧。
1: 姐，呀，那个，
4: 别动，别动，别动，看价格。
1: 姐，
4: 让我
1: 看看，让我看看。姐，真好看，真好看，快给我戴上。
3: 二郎子，
1: 啊，
3: 姐先戴一会儿。
1: 姐，你不是给我买的吗？
3: 二郎子。一会儿嘛，
1: 给我带一把，
3: 带一会儿嘛，
1: 带吧。
3: 哎，兰子还没给人家钱嘞。
1: 火浪呢？走啊！
3: 哎呀，回了，咱没有看他的路条。
1: 嗨，不用看，
3: 为啥？
1: 姐，他不是坏人，
3: 咋了？
1: 姐，那你没看，人家又不是外边邪人。再说人家还是村长的表弟呢，姐快给我带上嘛，给我带上嘛。姐
3: 不行，一定要看路条。追，
1: 姐你不给我发卡我不去。
3: 回来就给你发卡，快追快。
1: 奶奶
3: 二寡妇，撤。站住。
0: 哎，你给我站住。

0: 干啥呢？
1: 奶奶，你拿剪子干啥？
0: 干啥？剪辫子。
1: 啊，奶奶要剪我的辫子啊！
0: 你，去去去去去，你那两根黄毛，跟住吧。

这都是你的天赐，是你

0: 咋不跑了？
1: 他奶奶摔着。
0: 你就不怕捡辫子了？
1: 奶奶要捡，我有啥法儿？
0: 那好，过来，等一下，我可捡了啊！啊！你叫啥叫？

0: 真嘞？啊？那好，从今以后啊，这儿童团长就别当了。那大鬼子有咱八路军嘞，你这一个儿童团长能起个啥作用呢？
1: 哎，老奶奶，话可不能这样说呀。八路军在前线打仗，咱后方也很重要啊。胡兰子，今天你怎么了？
2: 咋了？
3: 带上来，
4: 带上来。
1: 啊！这个人是你放过去的吧？
2: 哦，他不是恁表弟吗？
1: 什么表弟？他是汉奸头。啊！押送秦政府，
3: 带走。
2: 他是特务。
5: 你这个儿童团长是芝麻党的？
2: 我买了个发枪。哼，
5: 就知道臭美。
3: 我
1: 我啊，你还没有理他不是？
2: 我错了，
1: 错了，你也知道错了。好了，市主席的批评也是对你的爱护啊。儿童团长同志，告诉大家，提高警惕，加强操练。
2: 是。
1: 老奶奶，你看这儿童团重要不重要啊？啊！
0: 胡兰子，要当就当好，可别给奶奶丢人啊！
2: 哎，兰子，哟，
0: 儿童团

0: 刘胡兰，刘胡兰，
1: 哎哎，快看看咋了？
2: 咋了？都冻成冰人了，死了！
1: 哎哎，还有口热气嘞！哎呀，我的小姑奶奶，你就快快转生吧。
2: 是啊，你受得了，俺俩可受不了啊。
3: 哎，老总啊，受不了就到里边烤烤火，哎，喝杯热茶吧。啊，
2: 哎，好，
1: 那他，
3: 哎呀，人都成这样了，他还能跑了？再说这四面八方都是你们的人呐！啊，
1: 那好，你替我们看一会儿，我们马上就回来。
2: 哎，老总，
1: 马上就回来。
2: 啊，老总，啊，哎呀，老总，老总，你们可快点回来呀！啊！
1: 胡兰子，孩子，你不能睡。你千万不能睡呀，孩子。
4: 刚才我睁不开眼了。
1: 好孩子，快快睁开眼，要不你永远也醒不过来了。你看咱云州西村的男女老少都没睡呀，他们都在隔着窗户闷风看着你呀，大家都在念叨着胡兰子要顶住啊。
4: 乡亲们，谢谢，谢谢你们惦念，更拜我。
1: 孩子，都啥时候了，有啥话你就说吧。啊，
4: 我就快要和村长他们一块儿走了，有件事儿我心里快不好受的。
1: 放不下你奶奶。孩子，究竟是啥事儿啊？
4: 耿伯，我想入党。
3: 孩子，耿白问你一句，你怎么这个时候突然想起入党了？
4: 我不甘心自己就这样默默冻死，或者要像共产党员那样活死，也要像共产党员那样去死，可我现在还不是。
1: 好孩子，党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你呀。
4: 刚白，你，
1: 我，
4: 你是党员？
1: 我是党组织留下来的。
4: 他们
1: 已经安全上山了。
4: 太好了，太好了，
1: 孩子，
4: 太好了，
1: 党组织感谢你啊。
4: 耿伯，谢谢你。
1: 胡兰同志，我受党组织委托，正式通知你，你已经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5: 胡兰子，我顾长河就是你的入党介绍人，这枚铜板你把它保存好，等你入党宣誓的那天用它交你的第一次党费吧。
4: 干拜。
6: 哎，
4: 这是我的第一次党费，也是我最后一次党费了，请你收下。
1: 好，我一定把它转交给组织。
6: 胡兰同志，举起手，咱们宣誓吧。
4: 我
3: 刘胡兰，
4: 刘胡兰，
3: 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自愿加入中国

0: 你去把刘胡兰带回庙里来吧。
1: 你怕他死了？
0: 至少他现在不能死。
1: 刘胡兰一进庙你可就输了。
0: 是啊，输惨了。不过反败为胜是我的绝招。哦，你连夜去把刘胡兰他奶奶抓来。
1: 抓一个老婆子？
0: 我要用刘胡兰他奶奶做赌注，把刘胡兰赢过来，用刘胡兰把人心赢过来。不能再输了，当国不能再输了，更不能输给一个

去把门。

0: 案子清吧。
1: 我刘胡兰，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好，好，好，好，好啊！哎，往下讲啊。
1: 完了，
0: 完了，
1: 完了！
0: 你，刘胡兰，你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吧？你不是要告诉我顾长河在哪里吗？
1: 说话算数。
0: 他在哪里？
1: 在我心里。

0: 你赢了，我输了，而且是输给了一个孩子。你不要忘记，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不会有你了。
1: 大不了一死，可云州西村的乡亲们会永远记着我。你还活着，可除了害人之外，你还有何作为呢？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我是曲剧演员李金花，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乃是
1: 在
0: 小云文武百官有分操奏，无分军令三朝
1: 遵旨。万岁有旨，那家有本早走，无本眷恋三朝。
2: 万岁，臣杨素有本起奏，臣以先王抚恤万岁临朝，为师四海之内人心倾覆，以早日昭雪天下，效于万民，方为要。

已应以礼辅佐，而今他首当此朝，分明藐视当今，道行逆施。

0: 殿下站的可是我爱卿？
1: 我猜正是
2: 任老夫。
0: 见了国王为何礼仁不跪？
1: 啊，怎么你是问我为何礼而不跪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像先王在世之时，念老臣开国立政，一生刚正不阿，忠心不二。又念老臣掩藏高迈，亲封奸细御史之臣，他要我上殿不参加，下殿不辞人君。怎么先王如此，难道说你还让我下跪参你不成？哦，万岁，参也罢不参也罢，反正都是先王所封，要他草拟诏书也就是了。

0: 见长听旨，国王命你当殿一诏，光送父王贤德，孝于天下万民。内侍
1: 在。
0: 恕俺
1: 是此朝反礼之人，怎能担此重任，敢问此了？
0: 你大真

0: 今日既要我死，我也要落个明明白白。敢问我是身犯哪款？
1: 欺君罔上，拒你逃走。
0: 哦，原来我是不逆曹昭之罪呀！哎呀呀，岂不知老夫也是贪生怕死之人。我若依从于你，我这罪莫
1: 即可赦命。
0: 嗯，好，好，好，我与你协。
1: 不足与他松绑，
0: 慢。想知曹昭天下，乃是为你歌功颂德、数倍力传之举。我若依从于你，你也要从我一世啊！
1: 行，
0: 来来来，我要你亲自与我松绑。
1: 真是万岁！
2: 朕服天下，非此劳而不可。不如先从了他，再做道理。

0: 御林军走上。
1: 好。
0: 参见
2: 万岁。
0: 将吾见长老儿拖下去，敲牙割舌，碎尸万段，与我战战阵。
1: 好。

0: 这个老汉儿气死我也。
1: 宣太清
2: 万岁，
1: 国王赐你一道圣旨，宣五伯校尉将吴建章七老小进阶处死。

0: 服下家将一律斩首，加探查封入瓮。
1: 遵旨。
2: 啊万岁，吴建章有一子名叫吴云昭，原镇南阳，望我主四发人马征剿，以免后患。
0: 卿家言之有理，甘老将军。
3: 万岁，
0: 国王命你南阳一行如何？
3: 万岁，老臣年迈，恐难胜任，望我主三思。
0: 这个
4: 万岁。
3: 问大人之子袁成都乃当今名将，何不命他前往？
0: 韩老将军替孤传旨，命袁成都挂印回帅。韩老将军前战先行，带领两万人马捉拿吴云昭夫妻，接近万岁。
3: 万岁，
0: 全连三朝。安，
3: 我保。只因我家少夫人生下一位公子，少帅命安进京，保与老爷老夫人知晓，看京都不远，就此马上驾

0: 进见。
1: 知道了，我保与老夫人请安。
0: 免啊！吴宝不在南阳来京作甚？
1: 可惜老夫人，我家少夫人生下一位公子，少帅明安前来与老爷老夫人报喜。
0: 哎呀呀，老身我也盼来孙儿了，待我谢天谢呀地，
2: 与老夫人贺喜。
0: 稍后有赏，
3: 老夫人，老夫人呐、啊！老夫人大事不好，
0: 何事惊慌？
3: 老王眼下新君杨光登基，我老爷不愿称臣，被困王乔牙挂车，随时出

0: 一次次也只好等昏君降罪便了。
1: 老夫人哪、阳光杀父其母，残害忠良，若去轻罪，岂不是养入虎口，白白送死吗？一无之见，不如随我逃到南阳，同少帅一同造反。
0: 想咱我们乃开国大臣，岂能落得反叛二字？
1: 老夫
0: 还不与我退下。
2: 小卫军
3: 有
2: 保护团团围住。

0: 圣之下，吴夫人接旨
1: 万岁。
0: 范臣吴建章欺君犯上，今殿赐死。故念吾们开国有功，赦全家不死。
1: 谢万岁。
0: 校尉军，把死将放了。
2: 吴家老爷无罪，哪个敢保？
0: 放了。

0: 为妻身体安好，多谢将军惦念。
1: 还是静养几日才是。
0: 啊，将军，五宝进京，为何不见回转？
1: 想必是二老爹娘心中欢喜，留他在京多住几日也是有的。走。
2: 即将京中是鲍鱼烧帅吃，门上拿回来。
3: 皮五宝回来了。
2: 俺有要事要见少帅，你与我传。你与我传，你与我，快传！
3: 你这个人毛手毛脚的，可别吓坏了小公子。少帅，禀少帅，五宝回来了。
1: 快快命他进来，
2: 少帅。少帅夫人，
1: 何事
0: 惹惊慌？
2: 老王严家眼光篡位，我老爷不愿成臣，被昏王敲压割舍而死。被昏王敲压割舍而死。

0: 是咱杨门的对头人，我的将军啊，我这才接了帅印黄家岭来平阳。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少帅，大事不好，宇文成都带领人马杀在南阳而来，请少帅做主。
1: 将军

0: 我家老爷老夫人报仇啊！少帅，完了吧？
1: 将军。

0: 反将军
1: 听令
2: 在、
0: 小于全城父老紧闭城门牢牢把守
2: 得令。

0: 头大臣官兵到来，速报我知。
1: 遵命。

功夫没得下，西瓜长得可就是不差。

疼他，劝他是个安稳要回家吃顿，越疼他可是他不理会，我把茶说急了他就把那脾气发，俺吵是吵来闹是闹，该体贴还得体贴他，该体贴俺还得体贴

安清湖相逢。哇！

0: 胜败乃兵家常事，汉将军只可以舍，不可以战，
1: 请元帅担责。
2: 若非师徒与金华共筑将情，定战不饶。

0: 你刚毅疆场，任困马乏，但为其亲自应敌便了。
1: 夫人，你去不得。

0: 人言之有理，你我夫妻杀出城去投奔何处？
1: 前几日听周参县帝演讲，幸阔海在金顶山落草，你我不妨暂且投奔于他，暂作存身之计，不知将军意下如何？
0: 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

0: 要与陆方将军保定全城父老由西门杀出城去，夫人随我来。
1: 来见统兵。
2: 你爹爹陆方

0: 他让我跑啊！啊！哎呦！原来是竹坛庄师，这就好了！哎呦，这就好了！
1: 回客罗他惹弄了呀！
0: 来来来，这位是陆房将军，刚才受了伤，犯了壮士招砍一事。
1: 前面不远就是关帝神庙，躲在哪里暂学一事也就是了。
2: 多谢壮士，
1: 带汗带马。

我管少帅败阵，俺有心上前助他一帮，怎奈手中无有兵器，这便如何是好？我这见那朋友柳树一棵，待俺拔来一用。

0: 好一件陈收的兵器呀！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这学大陆话，你可要小心点啊！
1: 知道了。
0: 走啊！哎呀！哎呀！哎呀！走吧，走吧！哎呀，小心点，小心点啊！哈哈哈哈。

0: 哎呀，老婆子，我看你呀是走不动了，正好累到这清风亭，离家不远，咱在这儿歇歇再走吧。
1: 哎，咱还是赶快回家吧。
0: 那家里是比这老暖和，咱歇歇再走吧。
1: 歇歇再走，歇歇再走。
0: 好，歇歇就歇歇。哎，老婆子，那你搀我来。
1: 老头子，扶我来。
0: 哎呀，咱。要是有个儿子，让儿子缠住你扶住我，那是何等的快乐呀！
1: 想要儿子了，等下辈子吧。咱俩还是相互来搀扶着。
0: 好，咱俩相互来搀扶着。哎，老婆子，你请坐呀。
1: 老头子，还是你请坐。
0: 好，好，好，咱俩都坐，咱俩都坐。
1: 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大鬼，大鬼呀！
0: 哪里有鬼呀？
1: 就在这石桌下边，你听。哎呀，哎呀，你听。
0: 哎，这哪里是鬼呀？分明是婴儿啼哭啊！
1: 婴儿啼哭啊！哦，那你快去看看，快去看看。
0: 好，好，好，我去看来，我去看来。哎呀，老婆子，这果然是个婴儿啊！
1: 快让我看看，快让我看看，哟，是个刚落草不久的婴儿啊！
0: 你快看看是男是女，你快看看这是男是女呀！是男是女？哎呀，是男是女呀！
1: 老头子，这还是个带茶壶嘴的哟！
0: 哎呀！这就奇了，这么好一个娃娃，落草不久，做父母的怎会将他扔在这清风亭上嘞？
1: 想是他母亲在此歇息，走得匆忙。
0: 哎，这又不是个物件岂有遗忘之理呀、啊？
1: 那就是来路不正。
0: 哎呀，咱呐还是不要瞎猜了，孩子手动多事，赶快揣到怀里给孩子暖和暖和。咱呐在这等上一等，若是遗忘。他的父母定会来找啊！
1: 好，

0: 老头子啊，你看看这是啥呀？
1: 哎呀，老婆子，这背不上边写的回字，这就是邪书啊。
0: 邪书？哎呀，上面都写的啥呀？
1: 他不认识我呀。哦，我明白了，有邪书在此，定是他的父母有难言之隐，不得不忍痛抛子，将他放在这里，是有意让人捡去抚养。老婆子，咱可是见到一个儿子啊！
0: 咱真的见了个儿子？
1: 这是苍天的恩赐啊！
0: 再有儿子了！哎呀，老头子啊，快快给咱儿子起个名字！
1: 给儿子起个名字！老婆子啊，咱早年夭折的儿子叫小宝，如今苍天又赐给咱个儿子，叫他季宝，如何呀？
0: 张继宝，哎呦，儿子答应了
1: ，继宝
0: 儿啊，你随爹娘咱回家吧。
1: 来，抱上这孩子，抱上。
0: 哎呀。老头子啊，你不要命了？
1: 哎呀，从今往后这儿子就是咱的命啊。走，赶快带孩子回家。走。这一回我得缠着你，走啊。

0: 二夫人，二夫人，
1: 小哥，你快快告诉我，你把我的娇儿扔在哪里？
0: 二夫人，不必着急，我这就与你

0: 是我亲手将萧少爷放在这里，咋就不见了啊？
1: 二夫人呐
0: 、
1: 萧少爷落地，大夫人就说他是克星投胎，要我将他抛于荒郊，置于死地。老爷不在家中，你又无力抗争，无奈你只得偷偷写下血书，我瞒着大夫人将萧少爷放在这清风亭上，为的是让人捡去抚养，如今寻找不到。哦，像是被好人捡去抚养了。二夫人，此事你可不能怪罪小人我呀。
2: 就是死，我们母子也要死在一起。我要我的儿子，我要我的儿子，我要我的儿子。
0: 二夫人，二夫人。
1: 二夫人，你出身寒门小户，他父在朝官居吏部，平日里老爷赏怕他三分，就是将萧少爷召回，大夫人能放过他吗？
2: 不，不，我要召回我的儿子，我一定要召回。

0: 周小哥，你再次坐实。
1: 我是怕二夫人她，你画我的周小哥，
2: 奴才在。
1: 那个小可行啊？
2: 遵大夫人之命，将他抛于荒郊，如今寻找不到，恐遭入豺狼之口了。
1: 你。
3: 哎呀，
4: 爹娘，
3: 哎呀，七宝，这是谁欺负你了？哎呀，
5: 来，
3: 让娘看看，快让娘看看。
5: 为父早就跟你说过，不要去招惹那几个坏小子，你怎么还？
4: 不是我招惹他们，是他们仗着爹娘有权有势欺负人。平白的讥笑我非亲生。说什么十三年前本领清风里，
3: 哎呀，你拍
5: 回去，你拍回去
4: 我说的

书，写书上讲我的身世。

0: 一派胡言，哪有什么邪书啊？没有，
1: 对，没有邪书啊！
0: 都是那些坏孩子，无事生非，胡说八道。他爹啊，还不赶快去教训教训那些坏孩子！
1: 好，哎呀，我去教训。
2: 爹，
1: 小子，我这。
2: 爹啊，人家有当官的爹，连先生都要怕三分，你呀。还是别去了，等以后长大了，我一定要当个大官，我也好好的气气他们。
1: 对，咱俩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爹今天呀给你买了两个肉包子，咱吃了饭呀好好上学念书，将来中了大官啊，咱也教训那几个坏小子啊。
0: 对，包子还热乎乎的，我儿快吃，
1: 吃
0: 完了咱好好读书去。
1: 对，吃，
0: 你吃啊。
2: 爹，同学们都说有邪书，那到底有没有啊？
1: 有啊。哎呦，没有邪书。
2: 看你们慌的那个样子，看来我真是你们13年前。捡来的！哎呀，
1: 儿啊，你胡说些什么？
0: 你胡说些什么呀？
2: 我不是你们的亲生！哎呀，娘！
1: 哎，你这个奴才！说什么是亲不是亲？13年一尺无寸，我把你养成人。胡言乱语你偏听信，闹上来怪张相啊。

0: 天！
1: 哎呀，快去跟恁爹认个错，好孩子，去跟恁爹认个错。哎呀，认个错吧，快去认个错啊！
2: 哎呀，你可你
0: 爹爹、啊，你们都让教书先生看过邪书，怎么不敢让我看？
2: 哎呀，没有邪书，没有邪书 啊！
0: 你们，你们一定又是瞒我，你们不给我说清楚，我找人问清楚去。
2: 哎呀，你看你，哎，金宝，哎呀，金宝，
3: 金宝，金宝，
2: 哎呀，金宝，
3: 金宝，
4: 哎呀，
5: 你给我转回来吧。他到哪里去找他的亲生爹娘？他的亲生爹娘若要要他，也不会在落草之时将他扔在那清风亭上。你不用管他，他自己肚子饿了就回来了。
1: 哎呀，我说你个老东西，你是越老越糊涂了。他要是找到他的亲生爹娘，那咱老两口今后可依靠何人呐？
5: 哎呀，老婆子，我看此事是瞒不住了。不如讲了实话的好，我想这13年的养育之恩，他也不会白白忘记。
1: 哎呀，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先把孩子找回来，孩子还没吃饭。哎呀，你包子带上，快去，快去。
5: 好好好，老婆子，你在家等候，我追那个奴才去了。

钱呢，儿子，你可不敢打他呀！哦，让儿子吃了包子，快点儿。

0: 说清楚我的身世啊。请奉听啊，请奉听，爹娘真是在这儿见得我吗？
1: 回来，石才，你讲说什么呀？
0: 我说我的，碍你啥事儿？
1: 二夫人，石才又一万通，心事重重，来到庭前，阎王清风亭，说什么爹娘真是在这儿见的我吗？
0: 学生多大年纪？
1: 我管他年纪，不过13岁，面貌和夫人老爷相似。
0: 那看得明白？
1: 看得明白。
0: 听得仔细？
1: 听得仔细。
0: 莫不是老天真的开眼了？你还不速速追他回来？
1: 小人这就去追。

0: 哎，我看着这个奴才往这个方向来了，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鸡宝，儿啊，鸡宝，我的
1: 老白，你可是在寻找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
0: 哦，原来是位官夫人呐、啊，正是啊。你可曾看到我的儿子了？
1: 我已让家人去追，岂可转来、哦？
0: 多谢了，多谢了。
2: 走走走，
1: 不要放开，放开，放开！
0: 哎呀，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这为父说你两句，你出门就走。你看这个天色已晚，走走走走，随为父咱赶快回家吧。
3: 爹爹，你就告诉我事情吧。
0: 哎呀，讲也要回家去讲啊，咱当着外人讲些什么？儿啊，走走走走，咱赶快回家吧啊！
1: 老白，这一少年可是你的儿子？
0: 这自然是我的儿子啊！
1: 可是亲生。
0: 你讲此话好没有道理呀、啊！那不是我的亲生，难道是你的亲生不成？
1: 老白贵庚几何？
0: 我七十三岁。
1: 妈妈多大年纪？
0: 哎，这二牛哪里与我同庚？
1: 你二十七岁。
0: 我七十三岁。
3: 我一十三岁。
0: 啊，一十三岁，一十三岁，都让你给老夫我气活动了啊！
1: 老白，自古云，男子四十九，到老终须有；女子五十天窥见，哪有六十？生子婆呀！
0: 哈哈，你岂不闻这五十七八还能生朵花？六
4: 我老爷在京城官居侍郎，大夫人之际尚未生养，这才让二夫人范蠡寻子。老白，你就发发慈悲，好事做到底吧！啊，
0: 金宝，
3: 我的亲爹，
0: 金宝。
4: 官居侍郎啊！
0: 哎呀，爹
3: 爹，这都是真的吗？
0: 这是真的，你又能怎样啊？
3: 哎呀，这可太好了！原来我张继宝的亲爹也是个大官，看以后他们谁还敢欺负我？
0: 继宝，
3: 爹爹，我想进京城找我那当大官的亲爹。
0: 你说些什么呀？
3: 爹爹。我要去京城找我那当大官的亲爹，再也不吃那豆腐渣了。

欲望你长成。就要。

炒米。哎，娘她做炊，熬得米汁香又味，那一夜我不寝。

Daddy! Daddy!

0: 人，你请起即报。虽不是我的亲生，可我们二老已是三年，铁心铁肉，练心练唱，他可是我们的命啊！
1: 爹，
0: 我张元秀虽然贫穷，可我也明白这事理呀。靠我这一副豆腐条子，难将他供养成器。你识字已是三年，受尽这人间痛苦，今日你们母子相见，这也是天意呀。为了儿子的前程，你就随你的亲生娘走吧，走吧。
1: 老不走了，不走了。
0: 可怜天下父母，一心为的全是儿女。
1: 爹爹，
0: 为了我儿子的前程，你就随你的亲生娘走吧。
1: 爹爹，
0: 走。

0: 咋不疼啊？
1: 那我也是想咱那七宝儿啊。
0: 老婆子，咱不要生他了啊，靠咱这一副豆腐条子供不出个状元之人呐、啊。既然他找到他的亲生爹娘，哎呀，走就由他走吧。
1: 七宝，
0: 别哭了。孩子不是说了，等他做了大官，要接咱去那京城过好日子来啊！别哭了，
1: 我不要啥好日子，我不要啥好日子，我不要啥好日子，我要去找回咱的七宝儿子，我不要啥好日子，我要去找回咱的七宝儿子
0: 啊！
1: 我要去找回咱的七宝儿子，七宝，七宝，七宝！
0: 哎呀，哎，老婆子，你这咋了？慢一点，赶紧起来！
1: 我要去找回咱的七宝儿子。
0: 儿子，
1: 七宝，
0: 哎呀，
1: 七宝，七宝！
0: 哎呀，老婆子，你今天是咋了？老婆子，这是咋回事呢？老婆子，来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走走，咱回家吧。
1: 老婆子，
0: 啊，
1: 我怎么眼前一片漆黑？

0: 老婆子，你是真意上钩，这双眼是明了啊！
1: 老头子，我虽然看不见，

0: 宝儿子，
1: 老婆子，
0: 七宝，
1: 老婆子，
0: 七宝，老婆子。

0: 刚从外公府上回来，这就要去拜见啊母亲呐。
1: 儿啊，娘好不容易把你招回来，他们就把你送到尚书府去，不见我儿，为娘千世难安。难得你心里还想着娘，儿啊，随娘到房中叙话。
0: 哎，我是要到母亲房中拜见。
1: 她是你的母亲，那我又是你什么人呢？
0: 父亲和外公讲过，咱们这样的人家是有规矩的，那我该叫你姨娘。

0: 少爷，你母亲正等着你嘞。
1: 哦，我正要去拜见母亲。母亲，孩儿总算明白何为自个名公相府妹妹，果然天堂一般呐。
2: 只要我儿孝顺听话，你外公会给你安排下锦绣前程的。
1: 孩儿明白，孩儿明白。
2: 我问你，适才你与何人讲话？
1: 何以娘

0: 夫人，是二夫人让少爷谨防虚话，而少爷给回绝了。哎，是是。<笑>儿啊，这就对了。母亲，孩儿回来几年了？我想回元郡看望养父养母。糊涂！你要记住。 你只有我这一个母亲，你是你外公的亲孙子，算薛家的传承人。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母亲，孩儿心中只有一个疼我爱我的亲娘，孩儿宁死不负母亲和外公的恩情。儿啊，起来。 起来，起来！是，从今天起就让管家跟着照顾你。下面歇息去吧，你要好好读书啊。是，母亲保重，孩儿。
1: 告退了。嗯，管家，
2: 夫人，
1: 让他在家消住几日，还要把他送到外公府去。只有断了少爷和国去的一切干系，他才能真正和咱们一心。
2: 是，遵大夫人之命，我已派人打探。
3: 那豆腐篓已多年不知去向，恐早已不在人世。可二夫人她，我会让她闭嘴的。我明白。哎，仙人山开，状元也过来。 地方地方，差事难当。在下周小哥，原在薛府当差，因大夫人、二夫人不和，无奈回到家乡当了个地包。听说二夫人已不在人世了，好在萧少爷。
4: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张伯伯，张伯伯，醒醒，醒醒！
1: 啊，
0: 醒醒！
1: 王妃，你
0: 来，张伯伯，
1: 你是叫我？
0: 哎呀，叫你嘞！
1: 你是？
0: 我是周小哥呀。
1: 哦，周小哥，周。你是不是五年前跟随官夫人那个周小哥？
0: 哎呀，正是我呀！
1: 那你如今……
0: 哎呀，我如今当上地保了，地保，地保！
1: 哎呀，他是地保，不是咱。

0: 鸡毛。哎，
1: 他这是？
0: 他是想儿子把两只眼睛给哭瞎了。周小哥，你见到我的儿子没有啊？哎
2: 呀，张伯伯，我正要告诉你嘞。啊，你儿子张继宝中了状元。啊，翻墙举族。啊，要在这清风亭打状元。哎呀，
0: 中了状元，翻墙举族，要在清风亭打住。看来咱儿子没有忘记当年的旧情。
1: 没有忘，没有忘啊，老头子，没有忘啊。如今赶来，张伯伯，你们马上要认儿子啦！
0: 认
1: 儿子了，认儿子了。哎，张伯伯，状元也到了，你们马上就要见儿子了。
0: 好，哎、爷爷你赶紧你爹、哎、再跟认儿子，
1: 认儿子了，认
0: 儿子，跟认儿子，
1: 不要认儿子，快认儿子！
0: 不要哭了，不要哭，你不要哭，老婆子，咱别哭啊，走，认儿子，
1: 你快带我去吧、
0: 哎，老婆子，哎，咱可不能失了儿子的官体啊。那边有个小河沟，咱俩去洗洗手，洗洗脸，认儿子，走。
1: 啊，好，好，好，快，快，快。

0: 大人，太夫人让你再次打坐，也让众乡邻一睹咱雪漫好人的荣耀。太夫人随后就到。
1: 好。

0: 少爷做了官还真威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周小哥，我那儿子到了没有啊？
0: 哎呀，那不是在那坐着了。哎，
1: 好，带我上前去认。
2: 哎，老头子，老头子啊，刚才呀，刘员外给了我个肉包子，我还没上来吃嘞，你给咱儿子带上。咱儿子呀，从小就爱吃这肉包子，给他带上。
1: 你呀，如今咱儿子可是中了状元了呀，他啥好东西没有吃过，吃咱要来这肉包子来。哎呀，你趴一边去吧你。
2: 哎，老头子，老头子啊，等会儿儿子认下你，那你可不能忘了我呀。
1: 你放心吧，这徒弟爷啥时候敢忘了徒弟奶奶，你在这等着，我去雨了。

面带哀寒，小鬼吃刀两旁站，小民上了担，难安金钱定定神，沾沾汗。

钱呐、啊，通上的钱呐、啊，都请。

起拔，好了，为父可是走了啊，你快快下位上任呐。

0: 宝，为父到了，你快快下位。小人呐，哈哈哈哈哈哈！
1: 哎，夏夏，我看这些老乞丐怎么似曾相识？莫非果然是养父到了？
2: 养父早已不在人世，老乞丐定是冒认官亲。
1: 冒认官亲，是啊，是啊，我如今已不是张七宝，而是许庄
2: 园。
3: 管家
2: 大人，
3: 告诉这一老人，他认错人了，让他速速离去。
2: 是，等。
0: 好，
2: 大胆老乞丐，竟敢冒认官亲，如不速速离去，定让捆绑伺候。
0: 金宝，我是你父到了啊，你怎么连为父我就不认识了？我是你父张元秀啊。
2: 你姓张？我家老爷姓薛，还不是冒认官亲吗？
0: 你哪里晓得呀，这恩父一子可是远不同姓啊。季宝，你忘了几年前我不让你看邪书，你一气之下就跑在这清风亭上。
1: 邪书转来我看。
0: 好，今天我就让你今天我就备与你听。周桂英提携告败，大富极恨，跑我罗曹小儿与荒郊野外，人人等君得一副养当宝。

万不可。黑心妇人请一朵，毕竟要五十三年。

0: 哎。
1: 你忘了这豆腐条条着你，街巷转。

0: 老头子，
1: 哪里去呀？
0: 要饭去，
1: 早就该走了。
2: 二老，不能走啊！
1: 不认了，变心了。

0: 他不认你，你就跪下求他。
1: 啊？怎么？你让我跪下求他？
0: 对，跪下求他。
1: 我张元秀，人穷骨头硬，我宁跪苍天父母，岂能跪这个王爱妃的畜生啊！
0: 我也知这世上断无父母跪儿女的道理，可二老就这么离去也太便宜他了。老白若能一跪，他良心发现认下二老倒还罢了，如若不认，老白这一跪岂止惊天动地，定斩真身公愤，是他小人罪孽昭然天下，万代千秋骂名不绝，且不快待呀。
2: 老头子，小哥说的对，咱跪这个奴才就是骂这个奴才。
1: 老婆子，你说今天咱就跪？
2: 咱跪。
1: 好，咱就跪，这就是咱养儿子的好下场啊。爹娘今天可是给你跪下了啊！啊！

睁眼往下看，哎哎哎哎哎哎俺老父老妻白发苍苍跪在了你的面前，哎哎哎清风亭救命之恩你不念你也当年，俺苦苦养你这13年。

从你走后，俺老人也思念。你的娘担想你盼你哭瞎了双眼，俺老乞讨度日，老病相残，过了今天就没有明天。你做了高官，吃了厚禄，你就不认俺？难道你就没有半点人心感？我的状元。

0: 他们如此苦恼，成何体统？来人，捆绑伺候。
1: 慢，为官之人如此众多，人言可畏，你就给他们200铜钱，让他们速速离去。
0: 是是是，大老爷，看你们缺爷可怜，状元爷是有赏了，赏你们200铜钱，速速离去。
2: 哎呀，老婆子，状元爷可是有赏了啊，给他赏给咱200铜钱呐、啊，这分明是在羞辱咱们呐、啊！

0: 一个小冲动，我们二老含辛茹苦把你抚养长大。
1: 老婆子，老婆子，
0: 难道就为的是这二百铜钱吗？
1: 老婆子，
0: 我们二老虽穷，
1: 老婆子
0: 就是饿死也不要你这二百铜钱。
1: 老婆子呀，
0: 这二百铜钱赏给你个狗奴才，你卖瓜农。

甚好甚好，请。

0: 青梅，待我问过，再好商量。
1: 商量再问。
0: 哇，商量就问不成了。
1: 要问你问。
0: 青梅呀，你。是要是官。

我一也不花。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把爱不顾性命来见姐姐，你怎么又到这里来呀？
1: 这是因为
0: 什么？啊、是兵马还派你来追赶我们，想你的不义之人把我杀？
1: 娘子，哪有此事？你听我说，你听我讲。

姐姐，

0: 腰身七寸，相国寸宽，便一里边烤四面，每家四两担三千。俺若是错讲一句话，包相爷打俺，那俺不冤。
1: 相爷。贫家女崔艳长短，哪来的这些件锦绣衣裳？

0: 刀明不了，
1: 你命白得起吗？
0: 分明是这刀明不打自刀。

0: 此案当如何断法？单凭相爷明断。
1: 本相自有问法。马翠英窦小姐，这简答是你们衰竭之物，快快的。

0: 哎，说呀说呀你。
1: 爹爹，你儿我不认识，你叫我说啥呀你？
0: 哎呀，你就说是咱家之物。
1: 相爷，那是俺家之物。
2: 既是你家之物，这上面绣的什么花样？你与我讲。
1: 这
3: 小女子不常使用，记他不清啊。
1: 小女子不常使用，记他不清了。
4: 相爷，马翠英讲说不出，你听小女子讲来。
2: 好，你一切讲啊。

0: 啊，我家没有。
1: 既然没有，这包不家一定非你家之物。
0: 那实是我家之物，相爷命差呀。
1: 到，是他的女儿言讲不出，窦小姐讲的一字不差，两招对之，当堂问命，你还个在本相面前讲话的啦？哎，不成。
0: 这
1: 不与我使劲
0: 啊！
2: 爹爹，你快失手了吧！包小爷的口干可是厉害呀，爹爹你！
0: 啊！是，小人一时错认，相爷开恩，相爷开恩呐！
1: 嫁衣即是你家之物，这脏正不是，看来张成也是冤枉的了。
3: 啊，包大人。这赃证虽然尚待查明，但现有张成宇杀人凶器作为凭证。
1: 杨县令，
3: 哦，包大人，
1: 你这尸袋上面是怎样的写法？
3: 丫鬟秋香向下一刀毙命。
1: 伤口多大？
3: 四寸有余。
1: 伤势如何？
3: 从右耳入，右轻左重。
1: 扎我！这江夏一刀毙命，伤口

0: 哦，王大人不要轻轻放过杀人凶犯呐、
1: 啊！嘿，少不得有个杀人的凶犯。马红
2: 啊，相爷，
1: 赃证寄给你家主，你为何光堂之上一再慌光不告？
2: 这
1: 样
2: 啊，是，小人该死，小人该死，这都是白世刚他给我出的主意啊！
1: 白世刚现在何处？
2: 押送小人一同来京。
1: 杨县令，
0: 哦，包大人，
1: 白世刚可在堂下？
0: 堂下候审。
1: 大医生堂来。
3: 大医生。
4: 见过相爷。
1: 白世刚，
4: 相爷，
1: 你是怎样与马红出谋划策，诬告好人？一十二论证。
4: 小人从不敢为非作歹呀、啊。
1: 大胆！乃在本乡南衙混个狡猾的来，马红与他对一供。
4: 马红，你
2: 我都说了，你也是说了吧你。
1: 将。
4: 启禀相爷，小人办案不实，错拿好人，罪该万死，相爷开恩。
1: 说什么办案不实，错拿好人？你是怎样一路马在逃到姓永？
4: 马在被盗一事，小人一字不知。
1: 到张成一案，本想亲自派人查访，早已了如指掌。你是怎样嫁祸一人，诬告好人，一时而将面带披落少无狂？
4: 人称相爷断案如神，今日无凭无证冤屈小人，小人死不瞑目。
1: 事到如今，还敢狡辩？
4: 不敢狡辩，拿贼拿赃，此乃是王法所定，
1: 执法犯法，该当何罪？
4: 这罪加一等。
1: 今日若有真赃实据，
4: 甘愿痛砸受死。

0: 看似乎不准一军呐、啊，唉，主公已经被困五天了。
1: 慢，曾言为主公绝壁，何曾记下？
0: 记下了。
1: 你是何人？
0: 一只太医为主公治病完了、哦、
1: 快先称羽扇啊，
0: 这羽扇呢、待你请见我之后再定饭吃。
1: 怎么
0: 啊，主公就是被人扇了屁味咽下梦，静静散去。

0: 难道要把寡人饿死不成？
1: 这
0: 谁？谁？
1: 待婢去献妻谢。

0: 睡。
1: 啊，老公。嗯，
0: 你是何人？
1: 我乃御驾之妻。
0: 哦，原来是忠贞夫人到了，快，快乘御膳来。
1: 别说御膳了，就是一口冷水，也无处可去呀。
0: 嗯，却是为何？
1: 贼人叛乱，封锁宫门。
0: 啊，何人封宫？
1: 就是你那心腹之臣。
0: 你是说？
1: 一样。

0: 想不到夫人回到这里呀、啊。
1: 嗯，以雅个爱情
0: 主公
1: 何人封公？
0: 哎，都怪主公你太心思手软，对戏棚只把不占，对公子找只飞不出，如今他们边庭骑士捆之杀驾
1: 啊。
0: 竟有你在别怀大案，
1: 嘿！啊！你来请。

0: 是从哪儿来的一碗白面条啊？
1: 公爹，这是东家的张大娘，西家的李婶子，可怜你大病在身，我病在床，借给咱爹。
0: 你替我

0: 公爹，
1: 将苗郎唤回来，一同用饭。
0: 公爹，你先吃吧，我给他留的还有。
1: 苗郎不回来，我一口也咽不下。
0: 苗，
1: 我使唤不动你了，带我前去。
0: 公爹，我去，我。

0: 儿啊，你回来吧。
1: 哎，你妹打他！

0: 是哭啥嘞？哭！
1: 我怕没有让他买。
0: 说啥？

0: 春。
1: 你给

Thank you.

了，你问他劝你不来用，而且你是急问的，不人分身的劝他急用，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爬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会个女，那俺是一个女孩。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坏了。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戴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在红云。

也听。

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祖母的儿子杨延。

少年后座椅，扑通一声跪在。

你在哪